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
1: 我们要留下一位资海源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2: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1: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2: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2: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2: 对，
1: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2: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1: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戏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

点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绑匪，牵马土匪慢似颠倒，踏进威虎山，十八座山雕埋葬在山巅，壮日寒山月雄心，真身远待等到一战友，会是白鸡烟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4: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康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戊戌正式命名于1950年，但其六大声腔都有500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一代代民间艺人也身怀绝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戊戌演员，郑兰香对一些传统剧目做了改革，去芜存菁。《牡丹对客》就是其中的代表。
8: 我们这个剧本呢，主要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国庆十周年，我们团里挑了《牡丹对客》、郑丽慧、断桥、党马，我呢一个郑丽慧，一个牡丹对客。这个戏我老戏看过，很简单的，但是呢 是有点调情的，我不是很喜欢。后来呢是我们一个编剧改的本子，他改的比较大。
7: 为了重塑白牡丹这个角色，郑兰香去药店体验生活，对行头表演都做了革新，在保存记忆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升了这出戏的立意。
8: 后来剧本写出来以后呢，就拿我们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剧本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啊。后来叫我跟那个郭老师两个人演牡丹，对，演小牡丹。我们几个人上来以后，跟道爷家，叫道爷带我们到药房来去，到中药店。那个时候我现哪里有现在这么大药房，这么多没有的。那个店铺里面，那个一个小柜台，小柜台后面都是小的抽屉，所有小的抽屉里面都是一样的中药。
9: 请问道大，不如李明装的是什么呀？
10: 装的是药，
9: 其实装的是药。
8: 但是我那个时候想，牡丹对客，他的服装不改变，表演要突出就。要突破就难。作为一个这个店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小姑娘的话呢，她应该说里里外外一把手。人物形象以前是穿长的花披、穿裙子的，这个形象就不适宜表演。我后来跟导演讲，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小店、小买卖。所以为了这个轻便，就什么穿短袄，穿短袄呢一穿以后呢抱大头，对不对？一个扇子，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年纪年龄要定位啊，所以这个小姑娘要演得很活泼，这个年纪不能太大。我把他定一般来演出的都是14岁。

0: 生龙上不超，造福后世人，这个是他们的，应该说是宗旨。所以要积德，不是为了赚钱。
1: 好事成。
0: 有的时候给他要演得优质一点，有的时候要给他演得，哎，他没有心眼要捉弄人，他跟吕洞宾是两码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治病救。

0: 这个戏呢，就是后来演出以后呢，就跟那个原来的那个版本呢，就完全是两码事儿，演的可看性强了。
1: 这出戏的演出也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0: 10周年过去以后，就是招待主席演出。招待主席演出的，我们是根本不知道。那一天呢，吃了饭，赶着就要到剧场去。一到剧场呢，一跑门口那个小礼堂，在后台有好多人走来走去。一钱好像没有的，终归是跟平常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身上的钥匙啊，你假如有钢笔什么的，他全部要交到那个看护室，他都登记的。你回去的话全部还给你。那天晚上演出两个戏，一个是浙江豫剧团的党马，我们是第二个莫扎代克。那个一吕洞宾的那个同志呢，他眼睛厉害，他一下来他就那个高兴，就想凑过来告诉我们，主席在下面，他想跟我们讲，警卫人员马上就把他偷回来，叫我们认真投入演出。可这个时候我就要上场了，所以说路过点我就上去演出，一直戏到完。演完以后谢幕有几个人鼓掌的，但是灯不亮。下妆以后嘛，就叫乐队啊其他人员回去休息，叫我们四个演员，父亲吕洞宾、白牡丹还有个童儿，四个演员留下来，然后就把我们带去小礼堂为他听。一走到那里，我愣住了，我不走了，定掉了。一看是主席，正好住在当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激动的呀，不是什么讲不出来，话也不会讲，路的也不敢走，他帮我们推过去了。那么就介绍，主席，这是小牡丹，郑兰香。那主席马上伸手过来给我们握手，他叫感谢你啊，今天你胜利了啊！反正一个个介绍过来，主席一个个讲到吕洞宾呢，大家你这个经济吃败仗了，大家听到以后哇都笑了。他叫小牡丹，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改得好。过一会主席站起来跟大家告别，怎么亲切地叫他，真是没有想到的。
1: 牡丹对客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无疑坚定了郑兰香乃至更多婺剧艺术工作者的信心。他们积极创排新戏，发挥出六大声腔的各种优势。在1962年，浙江婺剧团迎来了进京演出的机会。
0: 因为我被

京还第一次去，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这个62年的下半年到北京。到北京，人家不知道这个物件的物质都认不到的，拿了词典，再来查翻这个字，说这个剧种到底是演戏呢，还是说唱呢？还是什么？不晓得，观众不敢买票，前面一两场观众不多，后来就为了展示物剧，专门开了个音乐演出，打击乐器，正式的六大声腔的主要音乐部门，那么在北京演出也很轰动，按照计划。要在北京演出，比如个20场啊，或者是半个月啊，这样子，一个东风市场，还有一个什么市场，两个市场就冷气，一个礼拜都干着冷气来演。这后来由于演出宣传，再加上金华地方的一些观众，这个宣传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家多少年没有看到舞剧股了，要舞剧送戏到北京来，他们都好好哄起来来买票，所以戏票也非常紧张。这当中很多舞蹈学院，这个包括电影制片厂、礼堂，都去给他们交流。他们一听说舞剧有很有特色。那么经常就是有提出来跟我们交流，那么我这样子的话嘛，我们就都到他那些剧场里去演出了，挽留了好两次，挽留以后在那里演了4、5天，因为其他剧种有人演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可以说北京所有的舞台我们都去演过，最后一天就是说明天要离，譬如说要离开了，总理要提出，他说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人的名额，你要把这些人请到我们，是吧？这个我要看看大家。他给了20个名额到他那里去，就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演出完了以后，那就马上把我们带到那个他这个戏花厅，个厅里面，大家就随着总理一去，大家不再给他名单，这名单他报一个名单看一看，报一个名单他看一看，看了报好以后，大家住下，团风很好，很年轻。他讲你们这一次都胜利了。双阳公主的编剧来了没有啊？那个编剧，他就来了，我是他。那你们看看哦，大家，你这个戏剧本下次要考虑到演员，还好郑兰香。假如徐若英她不一定就演得动，她也不知道徐若英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她是几岁。我叫徐若英，我徐老师年纪不大的。她讲我是这个床，我从楼梯一看你，哦，这没有空的。她因为一下去以后要换帽，要换衣服，就急得很。这个戏不好这样子演员吃不消。他讲了这些，这个呢就是都是谈艺术上，音乐不要盖过演员，音乐要突出演员的唱，断桥你们这个断桥有特色，对吧？其他剧种断桥我都看过，表演没有你们这么丰富。都他一个一个戏都讲过来。

0: 真是太难得了，对我们来说，离开了北京，就是让我们就一直想念这些情节，这些情景。
1: 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为婺剧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成为郑兰香的毕生追求。当时代变革，前辈们逐渐老去，他毅然承担起了浙江婺剧团团长的重任。为了维持婺剧团的生存，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毫不退缩。
0: 那剧团里又叫我挑起这个担，叫我当团长。后来好多人都调到文化馆了、群艺馆了、剧场了，什么反正小剧场了，都分配到分配的。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发火了，我发火我也大哭了一场。那一天是那个局长到我这里来，他还没讲几句，我把那刚好吃中饭，我把那个饭我拱一下都飞起来了。我说你这么多人走掉，好像逼着我们逼着他们要走一样，弄得我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有很紧张。这个团呢弄得嘞七弄八落了，演出都演不出来。
1: 新的时代潮流涌来，市场环境急速变化，所有传统戏曲的生存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吸引更多新的观众，郑兰香排新戏推新人，从西施泪到白蛇传，他勇于尝试，逐渐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剧目也很困难，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叫舞戏戏剧团，戏剧团的一个青石卷，这个戏很不错。要是他愿意的话，你反正花一点钱把这个剧本买过来，我们可以拍起来。这后来我就把导演、编剧，这个几个人叫他们快点去看，就说这个戏，后来我们移着来了。我们一天也是一天也三场，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那个许仙是周有贵演的，所以演出观众号召力也蛮强的，所以演出很这个很轰动，是吧？那么从萧条到一下子有一点辉煌的一种症状。在这个以前，我到四川，怎么我四川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那么就跟我们导演一边也写这个青史传，一边在这想这个白蛇传。那白蛇传假如把它拍起来，那么白蛇青史，这个上下集，它也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也有些东西该出。不要又受这个老的传统的束缚，那么要该放放的时候放放看，试试看嘛，对不对？艺术的东西，这服装呢，一定要改。老的那个服装呢，就感觉到像是固粽子一样固住，是吧？这个不轻盈，不美。后来。这个戏经过磨练，在光学上面都做一点工作，这个是80年代以后进来的这一批演员，就在这个戏上展示。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市场很重要，白蛇传本身就有的，以前是年年的是什么？白蛇节都要演白蛇传，但是都是老演。那么我们这一次又给他一种新的面貌，是吧？更突出这种可看性。想不到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加上这一批演员刚好80届毕业。

0: 其形象上次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一融合呢，这个戏整个戏就升华了。后来我讲，我当团长，一定要抓市场，抓角膜，更要抓演员，是吧？这三个方面如果连得起来，你摆什么戏都不要愁。
1: 1999年，郑兰香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专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把舞台交给了年轻人。
0: 后来他们叫我，也有人启发我，他说你应该搞个做个人专场。我听起来都要投资好多钱，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呢从小就欢喜舞剧的。他讲郑老师，他讲你要搞专场，我绝对支持。他讲你现在要为舞剧搞专场，要我出的力，我讲他讲这是小事一桩。他讲郑老师，你这个提出这个，为了呼吁，为了振兴舞剧，该做的事应该做。我就听他这个就创办了，就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些老前辈，以前也一直很关心我们舞剧的，他也很支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嘛，后来专场终于在金华搞起来了，还开了一天研讨会，就是怎么振兴舞剧。振兴舞剧嘛，就是要靠年轻人啊。怎么把这些年纪轻的推到舞剧的最前，把舞剧怎么发扬光大？那么这样子嘛，那么专场总算是1999年搞成功了。
1: 从台上表演到管理院团，再到台下教学，郑兰香几乎经历了舞剧事业的所有环节。淡出舞台的他开始致力于舞剧人才培养，兴办学校。
0: 我退休以后，当时就想到办学校。办学校的话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从舞台到讲台不一样。我就考虑了半天，我们剧团的演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小孩不会吃苦，不肯吃苦，不努力的话呢，培养不出好演员。五一好多小孩的父母亲都是在外面打工，在远方打工，家里的孩子呢都也有些没有人管。我还都到他，我都到了这些家长家里去做工作。
1: 开花不尽结，含羞萎微霜。为舞剧奉献一生的郑兰香并不在意个人的得失与沉浮，他心下关注的还是这门古老剧种的未来。
0: 这个因为你舞剧真正的有壮大有发展，关键的还是人，有了人才能够发展。我认为我办这个学校是做的是对的，成效也是大的。现在五一兰香艺校派过去的一些学生，也不光是主要演员，也都是挑这个剧团的担子的。这个我也相信 不就是将来误觉

0: 上你好，叫我一声和尚一说，学怎么不弄脱，老太太。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吴嘉玲、谢月鹏等主演的潮剧《乔批颂》。潮剧《乔批颂》以乔批为线，将潮汕歌谣、婚俗和方言俚语等富有潮汕传统文化的元素巧妙融入，呈现了华侨远渡重洋、艰难创业等动人情景，谱写了一段侨乡先辈的奋斗史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气稳千折。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4: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不了这座
1: 楼
0: 开啊，我是作孽，只是无该怒气，话不娶某，我不甘心啊。
2: 阿母，我来去姐姐我妈推背，这天你来去的高姐，
0: 是娘娘色重回，何作寄孝之妻，连家岁月无损强梁，何作寄祖石骨。
2: 阿母，如今只有得命家家来奉祀了，已难忘一梦三十几日所才来，只是阿爸的命就救了。
3: 阿爹，那爹既病完难病，能传回了改，如将我难不送，卡不我乐忠心。
0: 只是为了开教你的户口，我是不明白啊。
4: 我给阿爹无夜去，
0: 无果真是老母你我难娶无解，所谓的无好无差，无后悔来，你我妈每每趟过去上课，每课
4: 掉。

0: 卖假话，我就是饿死，伊也无爱食了这个糜。
1: 啊，阿、啊、姆。嗯

0: 三年醉客路，满怀故乡。刘继崇，
1: 阿帅哥，
2: 翁相爱桂芳，
0: 你兄弟我们相爱桂芳啊，你们个怎可以愁醉未啊？
1: 我都愁。
3: 阿帅哥，我晓得，靠！
0: 我呀，我也猜你兄弟假空浪，小三。你该怎会哇水上人冲当年都去买糖掉子啊假坏我啊
3: 在下
2: 阿双哥
0: 来起来你们等来休息行装
3: 好
0: 呀

0: 是该回呐。
1: 老头，老头，哪有来哇？今天。

0: 喂，哇，哇，
1: 我懂你啦，
0: 哇，谢了，
1: 头等白净，大家该走你啦，
0: 哇，那，
1: 你究竟那，
0: 啊，哎呦喂哦。哇哇谢了哇爹小子哇怕死了
2: 好了跑啊
0: 来呀来呀来呀
1: 哇
0: 哇哇
3: 爹大长，你咪多管闲事。
4: 我爹大长就是爱多管闲事。
3: 我唔爱跟你过家，嘿嘿，我爱来去桂花。
5: 你看啊，这个消息，哦，你爱桂花啊？啊，从会到你个啊？
3: 嘿嘿，我无知，我车上车上
5: 无知，无知落厝，老高等下来。
3: 恁无爱分我地，遐我总恁去分人袂得去啊！总有一日，我爱让恁知我爹小子个厉害。
5: 金花啊，马彩衣，人明明等来收拾行装。
1: 坐下，阿叔啊。
5: 呀、啊。

一点，我花水滴就爱过荒凉。

0: 听得咋好听？有人饮醉翁咯。为了确保七段团人亡，众将将我们马上处理这个好。
1: 当然，那就按这进入总村，将何处的翁盖抛落大海。
0: 好，把的翁盖抛落大海。

0: 叫舅母，求他。
1: 傻弟，你只是做不惯风，身体不适。
0: 我这桩就高些的痛，叫舅母，叫舅母。
1: 傻弟，你卖耍大，忠贞有规矩。那是两只乌木，就会被裹入大海，

0: 已抛进大海，你终于。
1: 我说，门外搞靠板就算大，那是鸡总被抛进大海，我要对跳落去。
2: 听大你只对有人的恩，该你的该。这个无人想借恩木，
0: 你真是恩木啊！嘿，
1: 哎呦，大哥，你开门严家手，你好是第五届。
2: 哎呦呀，不打不打，台底开门做事的恩，兄弟伙，妹妹更屌啊！请问有话多不中动，请

啊！好，起来，起来！大家当做一条柱，长令不相帮。各位水潮大哥，我水弟伊唔是得了王木，那是伊的王木，王就不可能安详无世界。

0: 在中村，伊则是念旧梦，我望做无事。
1: 袂打袂打，台底肯袂袂上着，卖哩卖哩。哇，见够了！你病好之中，你啥人卖离开这中村？

0: 叶兴梦啊，叶兴梦，让祖宗解我火啊！已经够了闹，你也别走，宁过我落葱，我叫你来去啊，吹汤葵，
1: 好。
0: 叶兴梦，你来退。好明仔呀，有一个大话接旗，有好在谢刚个雇主，大家真快锻炼啊，行李也知，好接过来呀，吉呀平安开。我话个来呀，就看到向码头附近，大家有事，哦，您来催我。
2: 好，
3: 再见，
4: 大哥。
5: 做北街店小猪脚皮啊，是啊，北无城
6: 华窗，华窗哥，我唔好解俾你听，
7: 衰头衰哦，
8: 啊，我冇，
7: 哇，衰门街，
6: 衰街话，
7: 衰车啦，啊，你哋个拉噶，
6: 我话，我东国同衰拉噶，
7: 我东国，哼，日国小面唔使天高地高，叫佢。几个还有了？不，
8: 我想来了，我说汤魁啊，放了我一
7: 马。哎，头盖，
6: 我搞好了，
7: 好，来看。

0: 红红的，就剩五兄弟老难搞了，我顶好渴望。
1: 我的神，咱弟弟来去工地搞厝的工作，有鬼有啦，我就不相信无变厝的主意呀。
2: 金龟手打来着，
3: 对了，走。
1: 好。

0: 黄
1: 帝啊，从现在起，你就是这矿业的副经理了，爱安心做爹地这弟子啦。
0: 爹地，我是做这个的经理，啊、我先家己出去创业。
1: 我将来这个隆重是要交帮你噶，你现在就认真地学习做经理。
2: 经理
1: 啊，
2: 你好，你是这个的经理吗？
1: 你有何贵干？
2: 唔错啦，这个个吹风工作。
1: 我这个人手充足，正不需要增加工资。口音是从长沙来的，
3: 经理，我是沙头人，想到这个实在找不到用心之所。
1: 哎呀，家己人啊！来，一起我去过节，请随随我去平昌。
0: 走吧，我带着我的老兄，拢来接古牌。
1: 莫客气，随驾马奔。再吹康葵，
4: 再加给你，
5: 再加给你，
6: 不得了啊！
1: 出了什么事？
2: 如何况且出现漏水事故，是妹妹派挂钩的米水界过去关闭闸口，还是某还是某的况且就会塌崩啊？
1: 地面我有潜在人气，
2: 从阿老公我话定，
1: 只有你家老公，恐怕是关闭不及啊！
2: 哎，经理，我何来相扶？
1: 你可以吗？
2: 我等水，大海几只大，食食水蛇。你放心，
3: 是，我无边界。
1: 也好，你就随这老二老伙计去吧。
2: 好，
0: 我也来去，我也来去，我也来去。
1: 我快去，又是多些人的，叫来协护。
2: 大嫂，
3: 没事啊，
2: 你就老婆子另外个。
0: 哦，
1: 金鱼能蛇，金鱼能蛇，黄金随我来。

我后悔。

头发，伊被大水冲入溪头去了。

0: 阿弟妹隆重点保命啊。
1: 死了死了，害死我所有
0: 的弟弟。你死了死了，敢让我伤心一下好。
2: 死我死我，害死
3: 人是不能好生，请你早安。你兄弟大姐看念我啦，我的阿公是王家，今日发放无数金。另外从今日起，你就是我公司的王家了。
4: 爹地，伊是一位勇敢的工人，无输金得多可以一世。
3: 好，你放心，你兄弟的后事，我投降我拜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日啊是中秋节，家家户户拢我团圆。我今日来一个南广东，嘿，你看化妆拢起个月饼，来个你团聚一只个人。
1: 你小子跟我放松拢些。
0: 哎呀，爹妹，你看我对你热好么？娘哎，哎呦，那几个子呢？该过好些咯，那咋啦？

0: 我想上蒙车，你得拉锁吼。哼，你卡是得我等下机票个消息啊。我老实解了答，从一段时间南面发生大狂浪，我机票家己存银行么？拢个饿人去哇！我下口不会能打开，哪不？
1: 你若做你哪解过，等我一个放开呀！
0: 你咪死说他，你咪死说他！哦，长夜里难，梦内在，就是从了这难啊，我唔在。爹爱，你放心，以后我爱照顾了解。
1: 娘妹，来喏，乐达来喏，乐达。

了我是个上蒙车了，要打我小娃了，要打我小娃。

0: 哇！我来去拍杯醉者。
1: 是一只白公醉，有啥物意思？来，试试我抽几盖
0: coffee 是啥物盖？
1: 这是我到澳洲留学四学盖，因结婚凤凰过年，抽几则先，蜜桃几好？
0: 西影个物件，我食唔惯。
1: 你食过啊？酒馆不良，戒不掉。
0: 呀，我自从见某只，我个收入从你就要去西影会。
1: 想去？

0: 无妻子了，伊到山头个老家当爹娃。
1: 你甲我成家之后，人袂解过，红丝嫁给个子封伊。
0: 不，伊毋是一个贪财个子呢，伊无为了子，惹下去家己个家祸。求自乐更生，不加车磨，这不老子我该不归。
1: 哼，你真是一个白头翁。
0: 苏经理，
1: 哎呀，
0: 苏经理。

请梦，也请梦。大唐性命，一封鬼子与床面千两梦弄过。大嘴，我听告消息，你讲你将娘娘跌下地窟。也请梦啊，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0: 山哥，这是我爹的大帐，你两位来个工资，一位大吉家来，一位将吉抗日为母。
1: 阿山，这是我爹笑我个工资，我个大帐哥命的。阿山，这是我爹的性命该，拜托了了。
2: 阿山兄啊，我也是记的，我有你推我大句的，该我来叫我打，我该打。
1: 请问放心，陪伴难躲，陪伴。

0: 山歌。这是我大人的所有改制曲，一半交给家来，一半行入抗日武装，
1: 一半
0: 是命，你扶上阿山哥回去，这条约帮袂是我创上当，放心。

0: 山砸落了。
1: 四兄哥，爷请问，爷请问，日寇红锁，引海旁山，阿山大娘我们靠到回来，为了保护这些荒废，不料他被日本鬼子的大炮砸死，恐怕
2: 阿山。
1: 爷请问啊，这是你请俺上来改回国境，你的何光啊？
0: 阿叔，
3: 阿叔，阿叔哥，
1: 谢天啊，来吧。花机票客不来开台啊，你得好好保管，莫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啊！阿山，
3: 阿山哥，我放心，我放心。
1: 这可以吗？这主人，这丢的宝去归还，钱财却难再得，卖完白毛，刚起棒。

麦考麦杂七大将阿刷跟对后刷去好好我真

0: 好，就是我。当初我爱过荒，可就是你无爱问我过。今日我受教一门皇宫供应，害你一狗，你娘花家推不起我。
1: 哇，你这个狗憨狗，
2: 老气！
0: 哇，谁谁谁谁？嘿，哪里有气无气？这把刀正是硬道理，大老实该恁打。日本皇宫已用古筑黄蝶山，阿太公爱在恁刚刚，就告诉男女起来该硬皮会妹。现在，请恁把小狗的妹子交出来，不然阿太公就要两难了啊！
3: 子孙们，是我亲自动我拍平的血光针，做你的高梦人。
2: 对，这些都是亲自的血光针，做你的高梦人。对，我不能高梦一梦过一次。
4: 不能高，不能高。
3: 丁小姐，你这个高汉，高。

0: 呀！
1: 我就是个混蛋，来就冲得成我英雄好行。妹妹把妹给他交出来，不然你公众爱会摔床车流啊！

0: 小弟哦，你可是是爱在黄埔的到哪里？
1: 南阳。
0: 黄埔的就到上次该对我自当。
2: 当心，
0: 当心，只爱你卖陷害年轻，我断而来可
2: 挂牢。
0: 四枪。鬼子。

对劲，我要跟他打，马的之中，那再不将头能搞出来，关公定会摔穿。正。

阳抗进木桩，大

0: 打谁呀、
1: 啊？老百姓嘛，强迫人打鬼子。
2: 鬼子，吓得也惊了吗？
1: 好惊了，
2: 我都惊了。啊，那是无钱呀，抗击不转，那也不。

我不信。

0: 帐幕不在。
1: 吉平兄，我找不懂了。
0: 那就将下这个再造吧。

0: 如将心血点无多了，乐将如何？
1: 不，我相信一直的路，等我该放开，等我会肯。
0: 石路走来，乐退各处别舍，我不给破难忘，我要。如此啊，
1: 吕爹无多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乐家兄长，我爱照顾乐家。
0: 主将心事定，心地无多了，来传我么？
1: 我相信一花朵当爹我
0: 那请

0: 医生兄，转来哦。
1: 是啊，伊转来了。
2: 听到。

0: 大家，听大机票有带家个老婆回来。
1: 哎呀，贵这个，人家卖弄爱事，大家伙慢慢回来买米啊！
2: 回来买米。

两，谁我？

0: 心凉。我等来了，我等来了，
1: 我等来就好。
0: 我的心空灵，
1: 亲爱的平安。

时，宋经理就当

就是了阿嫂。

人病好，为人正直。

0: 机票兄，我爹啊无多了，但伊个祝福永远留到我的心头。伊爱我长回家乡，支持家乡建设，这是我所有个志向。我会用这些志向支持抗日武装。
1: 好，支持抗日武装。
0: 梅花妹妹，我花旗标定将闯落支持了，宣扬抗日武装。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0010-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童韵新声唱经典，梨园新星耀舞台，让我们一起来预览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常在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大家学会了吗？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8: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6: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7: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8: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19: 安了，回家吧。

0: 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
1: 他马上要提拔了吗？
2: 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儿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0: 要不找他吧，他有神通。

0: 走了。
1: 大爷，找天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
1: 你哦。
0: 那就我请。
1: 行，好嘞，
2: 太早了。
0: 哟，小舅子。啊，
1: 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你们去。
1: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了地儿告诉我啊。哎，
1: 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办事儿，门房没让进，说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顶分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3: 那是。
4: 哪有啊？
0: 林坤，下回有事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儿。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嘛。哎，这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儿啊？材料不够？
4: 我不是房子，是也是房子。
3: 这又

0: 嫂子，
1: 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炳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0: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炳坤急得男队长大跑。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0: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楠楠挤在一块儿住。
0: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1: 时间上来不及，炳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说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0: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1: 不用问问你妈？
0: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间屋呢。
1: 谢谢嫂子。
0: 谢啥呀？你哥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走了。
2: 哎，赶紧再吃点，这儿赶紧写作业去啊。嗯。嗯，敲门啊。
3: 嗯，敲门。
2: 谁这么晚了？来了。谁？
3: 哪路师傅来？啊。
2: 哎呀，花来了。
3: 呀，你花来了。
2: 吃了没？
3: 媳妇儿，在哪？坚果碗筷啊。
2: 啊，来，再给我们吃一口。
4: 不用不用，吃完了。

0: 叔。
1: 啊，把他叫完了啊。
2: 照顾你叔呀，
3: 上炕吃点呗。
1: 哎，跟我还是不亲，这孩子。
2: 这样，那干啥呀？这是啊。
1: 我爸，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4: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2: 真是，
4: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着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2: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你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就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你说这还买陶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
1: 倩儿，
2: 啊，
1: 哎，国庆，这房子我得住。这回是真的。

0: 我妈这边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放心吧。行啊，知道了，快挂了吧，国际长途那么贵。再见。秉义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1: 艾拉这孩子真能干。
0: 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90、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2: 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 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儿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这对您能好吗？
1: 嚯嚯嚯！吓死我了！再
3: 让叶叶来他们家住一段啊！
1: 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嗯，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是说一个月、2个月、半年没问题，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 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
0: 不是，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
1: 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0: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闺女，来来，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 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周到点。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 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别扭呢，怎么克服啊？ 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0: 何振不粘不结的，
1: 别扎手啊！
2: 不要你管，我们孙哥李干事，何振是想撵我们走吧？
0: 看啥看？还不学习去？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知不知道？
1: 告诉你孩子干什么呀？
2: 我告诉他怎么了？
0: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我就把嘴闭上，瞅你满嘴喷的那样。
2: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咋的？秉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坤儿，
0: 那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都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
2: 我哪搬？啊，我哪搬？
0: 你给我们搬走行，
2: 给他找个工作。
3: 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1: 行了，
3: 请神容易送神难呐。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一个决定。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笑>我的眼睛不呢？
4: 找到了，找到了。<笑>

0: 了。
1: 没事。
0: 国庆哥又欺负你了。
2: 别哭了，姐。实在不行跟李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你别哭了，姐。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李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好了，
1: 哦，没事，别忙你的去啊，也没事，真没事，
2: 没事。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1: 我饿。
2: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1: 不知道。
2: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借了10000多呢。
1: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2: 我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1: 那你跟炳哥说了吗？
2: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1: 别难过啊。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年轻。
2: 我喜欢，我喜欢去那儿。嗯，
1: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别急打电话，咱这儿不都有电话了吗？
2: 我知道，姐。
1: 可得照顾好自己。
2: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1: 咋会呢？
2: 好吃吗？
1: 好吃啊。
2: 是吗？我也尝尝。

0: 块儿。
1: 找我啊？
0: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1: 哎，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
0: 不是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1: 为啥要走啊？
0: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1: 我知道了，我开会。
0: 哎，不，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去儿？
1: 这不合适吧？
0: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是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1: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社里边肯定不同意啊。
0: 你要不说，我不说，这社里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1: 确实不合适。
0: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行啊，要不我把人领来给你看看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
0: 这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他叫什么名字？
0: 肖国庆。
1: 啊、哦，这人怎么样？
0: 哎，那我哥们儿啊。
1: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
1: 哎，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犀利，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儿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您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呐、啊，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1: 行，
0: 那谢谢厂哥呗。
1: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告诉他去。
1: 行，
0: 谢谢厂哥啊。

0: 你好。
1: 哎，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1: 你好，检查一下。这饭盒查一下。
4: 真要看，

0: 你站着，我检查一下裤子。
1: 滚子！哎，怎么打人呢？你凭什么打人？上来，快走！快走！干什么你？对，快走！你们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松手！你们干啥？上来！
2: 揍死你！
1: 走！走！
2: 狗男耗子，都快走！
1: 真把自己当盘菜。
3: 没事吧？都是咱们厂子混的，没看看仨是一伙的。

0: 怎么样？伤没伤到哪儿？扶你起来。
1: 哎，
0: 还要他干啥？

0: 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不知道是谁的。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1: 消消气儿吧，
0: 抽根好烟。拿着，
1: 来吧。
2: 哟，希尔顿啊，
3: 对，
2: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1: 江师傅，
2: 我肖国庆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
0: 哎，我刚到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
2: 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0: 等，咱俩啊也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2: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4: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4: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
0: 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
2: 杨师傅，你呀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0: 你看这孩子，

0: 你说怪了啊，每次你都趴在地上。
1: 今天你磕头认错，我们就饶了你。
2: 那可不行，必须得收拾收拾他，让他长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看我呀！
3: 还是个硬骨头，
2: 看我这个泥锅。
4: 有本事，你们几个今天弄死我！
0: 嘴硬啊你，你打嘴硬啊！
5: 啊！打死你们！我啊！救命！啊！我！

0: 大哥，你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把这一拳也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1: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
0: 蛋呢？怎么了，大哥？
1: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滚蛋！

0: 对不起，叔。咋了？啥咋了？雪怎么回事？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1: 是啊，秉公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叔，你过去瞅瞅去。
0: 咋了是？
1: 葛青啊。哎呀，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1: 疼吗？
0: 没事，有点。
1: 对不起，那啥，是我们对不起秉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0: 秉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也是好一通闹。
1: 我那媳妇儿完事不懂事儿，那秉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了，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咋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
0: 那人秉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秉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就得给人倒出来。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的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人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2: 这不是废话吗？你跟秉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屁股长大的。
0: 他这么做不应该吗？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1: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0: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 还憋闷了？
1: 没有。
2: 咋的？要在这耗到天亮啊？

0: 灯还亮着。
1: 是不是我媳妇儿收拾完屋子，灯忘关了呀？

0: 国庆，
1: 哎，
2: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2: 走吧，
0: 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0: 吗？哭啥呀？跑过苦日子了？
1: 说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是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这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哼，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军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爸，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3: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我不怪你，这个事儿不怪你。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啊，我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 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哪个大作家唐文豪，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你比你爸强。

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中间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得好住得闹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才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目标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追求嘛，没高低，有不同。爸，我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反正你来。

0: 说啥呀？
1: 说实话。
0: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1: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
2: 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十五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
1: 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这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
2: 是

0: 好多人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
0: 都行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觉着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挺高兴的。
1: 月月喜欢楠楠，
2: 他把月月接走吧，
3: 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
0: 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
4: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
5: 小光，
2: 我心领了。
6: 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
7: 请看《人世间》第33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6: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7: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华成。
1: 哎，冬梅。
0: 周少飞姐。
2: 哎。
0: 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朱蓉。
0: 没事，没事。
3: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2: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3: 没事，冬梅。
0: 华成，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3: 是个办法，要不然炳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0: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2: 他们来了。
4: 没事。
1: 我来，我来，我来。
5: 来，你别搬，你给我。
6: 哎、给我，给我。没事啊，这孩子。
7: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8: 我书包呢？
9: 这儿呢，这儿呢。
10: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这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炳坤啊，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8: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10: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啊？
8: 妈，
10: 炳坤啊。
8: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0: 不行。
8: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0: 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8: 他们嫌弃我了？
0: 没有。
8: 那我还是想住这里。

0: 你那是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1: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0: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天赋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0: 哎，好的。
3: 好吃啊！
0: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3: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4: 吃完了、啊哎，
3: 好好吃。
4: 我打桶水呢，
5: 我去吧。
4: 行吗你？
5: 这有啥的？
6: 歇着吧你。
3: 不行，行，让你歇着歇着吧。
0: 你咋的了？
4: 啥咋的？
0: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4: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0: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4: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水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嗯，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啊，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成

0: 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1: 行了妈，别卖弄了，
2: 每月上来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3: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0: 真的？
3: 嗯，
0: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3: 好好，
2: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嗯，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1: 啊，
0: 小舅母，我先去了。
2: 去吧。
3: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啊。
4: 咱俩上外面约一趟，哥哥姐姐写作业。

0: 我不去深圳了，
1: 也不去美国了，
0: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嗯，
1: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也就是二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嗯，一晃都
1: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嗯，
2: 月月送到家了。
1: 啊，
0: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着。
2: 哎嘿，干啥呀？
3: 明天有重播，明天看。妈，
1: 嗯，
3: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
3: 考虑考虑。
2: 哎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3: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2: 嗯，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4: 哎，周龙，
5: 哎，
4: 去看芬芳公事吧。
5: 啊，没有你，
3: 没有啊。
5: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

0: 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
1: 你说不管呗。
0: 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词儿词儿，我说呀，我别停，词儿呢？
1: 我怎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
2: 我肌肉挺放松的呀。
0: 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10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2: 导演，有你的电话。
0: 行，我知道了。放心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哎，
2: 抽糖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3: 不可能，这是姓苗的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2: 你当时送给他什么呀？
0: 海参啊。
2: 不是，周荣，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示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0: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2: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真
0: 也是别人送我的。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2: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4: 小光，
2: 我心领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4: 你说的对，
2: 我
0: 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周荣。

0: 苗处长。
1: 哦，周老师。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下次、啊。
0: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2: 先别说话。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0: 别动，菜有光的。
2: 哎，来了。
3: 芳芳。
2: 哎，小芳。
3: 钟荣在吧？
2: 啊，在在在，快去。怎么了？
3: 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2: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房子，你送的礼物，
3: 我送的。
2: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2: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惯了，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

0: 没了吧？
1: 没了。
0: 嗯，这驴肉段让你给做的，
2: 是啊，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0: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周润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闲。
3: 找谁呀？
4: 哎，你好，请问周荣家住哪儿啊？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3: 不知道是你打的。
4: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3: 嫂子，你有事儿吗？
4: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怎么着了？门铺上了呢？啊？咋了？
3: 没事，哎，没事，嫂。来，坐坐，没事。
1: 我觉着。我的人生和失败，
2: 谁说的？
1: 各方面。
0: 华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

0: 绝对是一个好诗人，容没了香火，碎了钟声。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一阵，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1: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0: 哎呀，这秋荣就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1: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同样是送礼，你送，要顺从；我送，卑鄙龌龊。
2: 这月月都十四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
3: 比跟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2: 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
3: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2: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3: 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
2: 行了，别想了啊。
3: 嫂子，月月喜欢楠楠。
2: 啊？他说的？
3: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了，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2: 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
1: 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他，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他接回来。结果呢，一个男人

0: 这么夸张，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我非常理解。
0: 别，你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没有。
1: 我明白，不值得。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
0: 喂，
1: 来。

0: 哎，你昨天喝了多少啊？
1: 记不清了。
0: 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住到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1: 好事儿啊！
0: 好在哪儿啊？
1: 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0: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0: 你起来就找事儿。
1: 谁先找的事儿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周，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0到3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2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右派，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动不着就行。
0: 董华生，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1: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0: 董华生，
2: 这大早上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睡了？

0: 这该是同谁到的？楠楠
1: 和月月，
0: 这赶紧回来，他俩上学别迟到了。你压根儿点儿
1: 早的，晚不了。
2: 嗯，明天别让他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1: 吃鸡蛋。

0: 让您亲自来呀、啊，来给我说。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孟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您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这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
2: 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呢？
2: 我有点怕他。
1: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他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
1: 是这样。
2: 那什么鱼？
3: 豆腐，豆腐。
2: 哎，那个鱼，那豆腐。
1: 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
0: 这是谁的想法？
1: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0: 光对不起就行了。
1: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0: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1: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0: 我不去。
1: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0: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3: 月月，你长大了。
0: 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呢？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我好。
0: 鹦鹉学舌。
3: 冯月，冯月，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她说今天。

0: 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1: 姐，你喜欢吃饺子皮还饺子馅儿？
2: 你呢？
1: 饺子馅
2: 儿。谁不是？
3: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不用给我。

0: 都属性都管咱们了。
1: 恰恰相反，
2: 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3: 那如果要不成呢？
4: 孩子不打算认，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5: 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
6: 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谋生存中求发展。
7: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
8: 太无聊了。
7: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
9: 请看《人世间》第34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又回到雏凤新生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哎，
0: 两位老师，这个孩子们我们真是看了不少了，剧种啊丰富，行当也齐全，真的是特别期待他们每一场精彩的表现，也更期待这个新苗啊能够茁壮的成长，雏凤成为展翅高翔的雄鹰。接下来我们有

0: 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1: 欢迎
2: 欢迎，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哇，你们好的，你们是什么组合？给自己取过名字吗？
1: 我们是花鼓蓓蕾组合。
0: 蓓蕾组合，太好了，太棒了。嗯，四位小朋友表演的还是蛮好的，
2: 肢体形象，尤其是啊，这个一身的戏在于脸上。啊，一脸的戏在于你们这个眉开眼笑的眼睛上，孩子们给你们还是鼓励和点赞啊。

0: 非常好，
1: 谢谢。
2: 那我们给他们四位，
0: 那一定是这个肢体上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好的。哇，
0: 三位老师给你们的是
2: 英姿灵动，
0: 快来，
2: 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0: 蓝老师，我今天看到他们六位小贵妃这样演这么一段戏，郝老师，我就感觉到我们戏曲里面有一个词叫一颗菜精神。
1: 太对了，
2: 是的，一颗菜精神，
0: 是吧？一颗菜精神，
1: 这个整齐度就很难得。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的装扮向你们的老师啊致敬。
0: 是的，
1: 孩子们就这一身服装，这么热的天儿，你们就很棒。
0: 对，
1: 能够穿上戴上，头上这凤冠就很重很重。
0: 是，
1: 这蟒又厚。孩子们化妆的时候啊，老师教给你们一点，让自己怎么更美。你们自己和提醒化妆老师，把眉毛一定要吊起来一点，更加的漂亮。记住了吗？祝贺你们演出还是很成功。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啊，想送给你们元气盟主。
0: 盟主，好的，
1: 来，开心的下来领，
0: 请六位贵妃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很好，而且动作都很统一。

0: 小雨同学，真好，完成度真的很高，因为这段的词特别的多，你看他一招一式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底下是自己是非常非常用功的，是不是经常练？
1: 不
0: 是不是？那你会经常去听一些唱段，就是这段原派的唱段对吗？
1: 是的。
0: 那老师要跟你提一点点的，我们就是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哈，比如说这段唱最多的一开始的就是莫不是，是不是？
1: 是的。
0: 我有偶尔会听到你说莫不是这样子，应该死，跟我念死
1: 死
0: 死
1: 死，
0: 然后再来再唱莫，来
1: 莫不是，
0: 哎，好多了，千万不能有嘶这样子的声音，好不好？你这个完成度很高呀。
2: 对呀，我从这个慧宇的表现当中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越剧的唯美，越剧的这个柔美，它的一个抛绣包括他的一个转身，
0: 对，
2: 都在音乐节奏当中，在他自己这个年龄的认识当中，他在尽力的去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
0: 是的，
2: 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就给他
2: 投影天籁。
0: 好的，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祝贺你，
2: 恭喜你，好可爱，继续加油哦。
1: 还可以，但是还是有些欠缺的。我觉得越剧很好听，而且表演出来很委婉。

0: 谢谢，谢谢，
1: 太棒了。
0: 这个河南乐调收江梅也是非常有名的，是生派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今天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2: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那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2: 喜欢。
0: 你喜欢诸葛亮的什么呢？
2: 因为他老道智慧，
0: 他哪里坏？
2: 帅。
0: 帅，对了，老道智慧非常的帅，而且他不但智慧，而且是忠贞不渝的一位忠臣哈，挺有大家的份儿啊，这么喜欢能看出。
3: 你穿的，我考考你，你穿的这一身服装叫什么？记住啊，
0: 老师在给你传授知识。
3: 八卦衣，记住了没？
2: 记住了。
0: 哎，叫什么？八卦衣。
2: 八卦衣。
3: 八卦衣是不是拿的扇子？羽扇。这个扇子啊，孩子，它可不是天热，它是诸葛亮的一个身份的象征，智慧。智慧在你手里。老生诸葛亮拿扇子，看这个手指翘一翘，多秀气啊。
1: 对了，
3: 然后食指撑出来，对，然后扇的时候扇哪里啊？扇子的尖儿扇你的左肩膀。孩子，下来让你的老师
1: 有了
3: 好好的教教你。
1: 有一点了，
3: 你看这就是诸葛亮的扇扇子，是不是？还有以后记住胡子啊，你看这个老生啊，本来就把帽子水沙网子勒上了，这么一点点位置，眉眼鼻嘴巴还不露，你的人中一定要露出来，胡子再往下带一点，脸型就拉长了，我们就看到你的表情了，是不是啊？再接再厉。
0: 哎，三位老师，这个小朋友我们应当给他什么样奖励呢？英姿灵动。
1: 好的，请这位小朋友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4: 我长大后我可以教别人唱戏，我最喜欢是小十一，因为他长得可爱萌萌的。

0: 谢谢老师。
1: 好的，你几岁了今年？
0: 我今年12岁了。
1: 12岁了，你看郝老师看到你一直在笑，
2: 我被他吸引的是他那双眼睛。会说话，对，会说话的一双眼睛。
0: 谢谢老师。
1: 不谢。
2: 作为演员，真的是眼睛会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传达情感。
3: 对，这孩子啊，敢表演，而且放得开，很难得，这是你的优点啊，孩子。像这样的唱的这种板式啊，属于是这种流水式的，缓缓的，很流畅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口齿再清晰一点。
1: 好的，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
1: 我觉得他表演上面各方面非常的流畅，就表演人物，然后生动啊，每一步就是虽然年纪小，但是我们人物感特别强。
2: 对对对，
3: 他很协调啊，
1: 很协调，所以
3: 协调，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英姿
3: 灵动。
1: 好的，
0: 谢谢老师。
3: 好的，来，
1: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4: 我认为我这次表现得还不错，发挥到了我的正常水平。

0: 谢谢谢谢。你看这孩子这个小身条扮相，这个头上戴的片子贴的，眼睛画的，真是个好坯子，这个模样很好。孩子应该学习时间不长，哎，你看声音啊要再练习，你出不来。还有那个身段上，原厂他这个左脚出去右手上，右脚出去左手，哎，还得要加强练习啊，因为这一段还是有难度的，又唱又念又圆场啊。
1: 不用紧张，你多讨喜啊，在台上那个小步子一走起来，人物感一走起来很甜美。哎，那蓝老师您看，
0: 对，虽然说了他这个身段上要加强
2: 练习，那老师是希望你，
0: 我还是觉得你身段还是可以更美丽的。
2: 对，哎，
0: 也要给你的这个徽章也是这种
1: 好
2: 英姿灵动。
1: 好的，
0: 英姿灵动，
1: 对，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对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有点紧张，就是步伐和手没有协调配合，然后声音那个没有放出来，

0: 老师，我还有绝活呢。
1: 啊，来展示一下你的绝活吧。
2: 展示一下。
1: 手绢工啊，
2: 真棒。
1: 还有呢，哦。哟，
2: 真棒。
1: 还有，我们给他掌声，
3: 叫个好，
4: 给你鼓掌，
3: 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老师。
1: 哎，表演完毕了，在这里特别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那就是上党梆子呀，是我们山西四大剧种之一。其实山西真的是我们中国戏曲的摇篮，它为我们中国戏曲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我觉得今天这位小朋友真的表现得非常好，有台风。有台风一点都不怯场，很善于去表达自己，去表现自己，表现能力特别强啊。刚才表演了，又给我们来了点小绝活，情绪也饱满，正全心的去投入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表现很好。哎，怎么样，三位老师还有其他的点评吗？
4: 同意同意同意。而且这孩子他声音洪亮，他的元气就很满。好的，小萌娃
1: 很有状态，那我们准备给他，
4: 一定是给他元气满满的元气
1: 盟主。
3: 好的，请我们的小盟主到小十一的身边，这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恭喜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
0: 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这是我姥姥的家，所以我要来这表演，让姥姥看见我。

0: 好的，石蕊是吧？学习几年了？
1: 4年了。
0: 啊，孩子，这个声音啊，天生好嗓子，保持这个唱法啊，然后在这个唱的当中呢，再加上润色一点点，就是润一润。你比如说炒菜啊，这个放了油了，放了菜了，要放。

0: 酱油，这叫酱色印儿。你回去你仔细想想，蓝天老师给你讲的这个叫酱色印儿。念白要和唱要统一。
1: 哎，这个裱花呢还没来呀，
0: 完全听不清楚你在念什么。唱我倒是能听得出来，哎，也很美，也很亮，也很通透哈。念白的时候就听不出来了，是吧？眼睛注意，别老是眨。哎，
2: 所以今天我们会给你元气盟主，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对，好，加油！
3: 手里面拿着话筒，可能有一点紧张，然后手拿的有点满。最后一个动作转的时候，我失误了，我没有第一时间转起来，第二次转起来，下次会更好。

0: 谢谢老师。
1: 很成熟啊。
2: 对啊，我觉得一上台很打眼啊，让观众眼前一亮，很想看你的表演。我觉得身段还是挺讲究的啊，包括水袖的处理啊，扇子的握扇收扇的处理，还有我们台步圆场，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谢谢郝老师。
3: 首先一个，山伯的帽子可能没有戴正。对对啊，是，下次勒头功咱还得练练，要勒勒紧，就是帽子跟水纱之间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今天帽檐有点偏下了，我们要追求完美的话，可能帽檐还得往上抬一抬，哎，

0: 回石坝呢，就是山坡它有股憨劲的，出来就是几个台步。我们的台步啊，可不是光抬腿啊，它是有个过程的。坝，走一步往前，第二个腿立马大，是这样子的感觉。今天已经很好了。非常的流畅，然后气韵也很和谐。
1: 对，一定要听从老师的这个教导。我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展现更好的自己，好吗？

0: 是灵动，
1: 小生
0: 跟全国对，你看他个头多好。
1: 对啊，
0: 加油！
2: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特长，然后能与这些名家老师们见面，能得到他们的这个评价，非常开心。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孩子，你扮演的是，你看咱们劳动人民啊，这个不能像你这么八字步站好，直直不老挺的，他得分开点脚步。为什么？他的底盘就稳了，农活也好，家里的活也好，再分开一点点腿，哎，然后不要撇八字，往里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存一点点膝盖，存一点膝盖。好，你看马上就有样了吧？
2: 再往前一点点，身体，对，哎，对对对，
1: 哎，唱念做表，这就是做和表，表演的表，他就是自然就好多了吧？你就保持这个这个人物就对了。
0: 对，二大娘经常干农活，这一定不是身姿挺拔的哈，一定要从身体形象上去传达、去表达这个人物，去表现这个人物。
2: 好的，
0: 元气萌种，
2: 请到我们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3: 刚才在舞台上声音有点哑，来三位嘉宾老师对我说要动作更加带入人物。

子路上，盼我岁复去年。

0: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个地方，好像我们的道具放的有一点点问题。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书桌，它应该是一个石凳这样子的，对吗？所以说我们以后要注意，戏曲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宁可穿破不能穿错。
1: 我觉得身段还是很美的啊，很自信，最起码这个小朋友在舞台上啊，尤其是张征这个小演员，你看
0: 笑一个嘛，你看，哎，你看你看笑起来多好看，
1: 笑起来是最美的最可爱的。嗯，好的，丽老师，我们就颁给小朋友元亲盟主。
0: 好的，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从小十一手上拿起你的徽章。
0: 对了，对着他打招呼。
1: 谢谢两位可爱的萌萌哒小朋友，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啊！
2: 满分是十分，我们就七八分。这是我挑战我自己的时候。

0: 谢谢你的表演，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在舞台上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一上台，你看这个条件，长得也非常的甜美，我们的很俏皮啊，声音也比较甜美，我觉得如果要是还有这个发展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从声音上还需要再提高。
1: 对，孩子，声音可以再亮一点。
0: 对，
1: 你就记住俩字儿啊，你也不懂什么科学方法了，你就记住俩字儿，使劲儿。
0: 对，使劲儿，放开。
1: 再记住俩字儿，响亮。还有你的圆场啊，你跑的是男生的圆场，那不行，女生旦角的圆场一定是小碎步，
0: 对，
1: 记住了吗？
0: 继续加油。那么我们为这位小朋友颁发的是，
1: 身段上还是很好看的，
0: 我也觉得，
2: 那就英姿灵动。
0: 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恭喜你，继续努力哦。
1: 谢谢。
3: 选择表演这一段是因为湖南花鼓戏是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想要传承下去。

0: 好，很完整啊，这个中规中矩。但是唱这个英雄赞歌的时候啊，一定要让自己提气挺拔，像一颗青松一样，眼睛撇嘴瞪眼，再加强力量，尤其是刚才唱到是挡是挡，力量那个动作就像刀斧砍出来的那种造型才好看，才有劲儿，是不是？哎，继续加油啊！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帽檐不要压得这么的低，也看不见你的眼睛了，可以把帽檐稍微往上稍微抬一点。
2: 对对，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长得还是很可爱的，也在整体的表现还是很自信的啊，声音也。

0: 脆，继续加油。不谢，保持你洪亮的嗓音，保持你的好唱腔。那请到我们的小诗意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继续努力。
1: 我这次表演这一段是因为这个段对于我来说比较娴熟，这次来到这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0: 想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今天你唱的是什么人物吗？
1: 是文逼正。
0: 哦，那你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流派吗？
1: 应该是徐派吧。
0: 哦，不是，这段是陆派，陆派的名段子。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粤剧的时候，你居然学习了这段唱，那我希望你是更去，比如说你想唱这段《兴匆匆逢迎八花松》，对吧？那么你这段唱就要更加的去听一些陆锦花老师的，对吧？然后你要根据你的嗓音、咬字，因为每一位老先生、每一个流派的老先生，他的咬字发声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听一听，再做些功课会更好。下次希望看上你半晌。

0: 这个形象，拿上花篮，这样子真的是把花送，好不好？
1: 好，
2: 对，我觉得他扮起相来肯定也很好看的啊。
0: 是的，
2: 今天呢，刚才我跟蓝老师也说，他的音色和音准都还是蛮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要送给他什么样奖励呢？
0: 好的，那请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2: 恭喜你，加油哦！
1: 这次表演这个是因为。我好像学小生的时候就学了这个，马上就可以被全国人看到，我很开心很兴奋。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未来。
1: 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小宝贝，他们这一份勇敢和自信呢，这个热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最棒的，是吧，老师？
2: 出舞台，除粪出舞台，新芽生生不息啊！
1: 对，说得好。那么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但是

0: 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田错》。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

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1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了个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去，
15: 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1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1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了热乎饭。
1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1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那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16: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旗装。什么是旗装呢？旗装是指戏曲演出中满族妇女服饰被吸收到戏曲舞台上来，最早可追溯到乾隆年间的民间小戏，如探亲家。同治以后又把旗装用于雁门关、四郎探母等戏中，装扮萧太后、铁镜公主等人物。旗装的样式为立领、大襟，袖式介于阔袖和窄袖之间，长及足，左右开叉。戏曲旗装一般没有繁复的纹饰，只做通身袖，以便使花纹突出又醒目。另有一种适用于少数民族贵族女性的服装，叫做旗蟒。旗蟒上绣龙纹，下绣海水，纹样繁复，是正式场合的礼服。穿旗装或旗蟒都需要搭配旗头，旗蟒搭配的旗头要带红色的大绒凤，挂两条穗子，而旗装则只带花不挂穗，更为轻便闲适。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但是

0: 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咦，那不是刘家的轿子吗？哎，你瞧轿子旁边的小丫头多漂亮，丫头漂亮。

0: 哎，我说卞公子，哎，卞公子，看你真是穷心未退，色心高照啊！
1: 我说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
0: 哎，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回去做买卖还店去要紧。啊，走走走，走吧，
1: 走吧。

就要出会了，你们下次上出天桥，否则我们跑了。

0: 惊动寄遇良人，姻缘路上，
1: 姻缘路上坎坷不平。
0: 小姐，恭喜您红兰心动了。
1: 是天上说，
0: 哎，俗语说得好，好事要多磨。您放心吧，签上不是明明写着说寄遇良人吗？说不定呢，月老陪着良人在门口等着您呢。
1: 春兰
0: 小姐，咱们取个红线吧。哪样？

真对不起，放了您的孩子又糟蹋了您的画，真不好意思。

0: 小姐，小姐，您怎么了？公子，公子
1: 啊。啊，
0: 我们刚才不小心撞了您的字画，您看看损失多少，我们照赔。
1: 哦，不不，不用了，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0: 这多不好意思呢。嗯，公子，我们小姐说，既然公子不要我们赔，那我们就买一张字画吧。
1: 哦，如果小姐还喜欢的话，小生愿意奉送。
0: 啊，不不不，您别客气。小姐，您看看，公子，您的字真是铁画银钩，笔走龙蛇啊！
1: 过奖，过奖。
0: 小姐，公子还是位举人公呢。
1: 惭愧，惭愧。
0: 公子，请问您的大号是？
1: 啊，单名一个季字。请问小姐贵姓是？
0: 我们小姐姓刘，叫月英，是刘太公的千金。我叫春兰。
1: 啊，幸会，幸会。
0: 公子，您能不能在我们小姐的丝巾上题首诗？
1: 恐怕写的不好。
0: 您别客气了。
1: 如果写的不好，还要请小姐多原谅。

0: 走。
1: 哎呀，还没给人家笔刃呢啊！对了，公子啊，您的笔刃是？
2: 那、啊、小生愿意奉送。
1: 哎，怎么能叫您白旗呢？那怎么成呢？哎呀，小姐，咱们出门没有带银子。

0: 小生愿意奉送你。
1: 啊，不不，那多不好意思。嗯，啊，这样吧，明天中午我们派人给您送来。
0: 哎，不要紧的，不要客气。
1: 不不，明天中午您等着，别走开啊。
0: 哎哎，

0: 小娘们长得可真不错。
1: 嗯，真是才貌双全。
0: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呢？
1: 是刘太公的千金。
0: 哦，哎，你认识她吗？
2: 啊？啊，不认识。不认识。
0: 刚才我看你们很熟的嘛。
2: 方才那位小姐是让我提了一首诗。
0: 哦，原来你是卖字画的呀。既然他们买了，那我也得照顾照顾你。哎，有什么现成的没有？
2: 正是您要喜欢的话，请随便挑。
0: 嗯嗯，
2: 随便挑。
0: 这大胡子谁啊？
1: 啊，这是楚霸王。
0: 啊？真的霸王就这长相？哼，还没我小霸王周通长得好呢。这字眼上我不行，这什么意思
1: 啊？啊？哦，这是他做的歌词。
0: 嗯嗯，
1: 他说他的力气大，能够把山都拔起来。
0: 哦，
1: 他的气魄呢，能够把世上的人都压下去。
0: 哈哈哈！冲着词儿我也得买，小霸王买真霸王，值得，值得。哎，我给你50两银子，够不够啊？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啊，不不，我一定要给你50两银子的。
3: 哎呀，哎，坏了，我今天出门没带银子。
1: 啊，那么我奉送。
0: 啊，不不，咱们有这个交情，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
3: 嗯。
0: 哦，这样，明天我中午把银子给你送到这儿来。
3: 大爷，嘿呦，我的大爷，您在这儿呢，找的我好苦啊。咱们出来这么半天，也该回去了，晚了回头小姐又该骂我了。走吧，咱们大爷，
0: 明儿给你送银子来啊。

0: 死丫头，吓了我一跳。
1: 小姐，您吃点点心。
0: 我不想吃。
1: 那您喝点莲子羹吧。
0: 我不要喝呀。
1: 小姐，您不吃又不喝的，八成有什么心思吧。

0: 什么呀？
1: 丈母娘小姐，你叫我一声
0: 什么呀？

0: 这个孩子回来也不说一声，别净顾着看热闹，把求签的事儿给忘了。
1: 哎，孩子大了，用不着你替他烦神了。
0: 不是我唠叨，我们就只有玉英。

0: 为他着急。说实在的，养了他这么大了，还真舍不得把他嫁出去。
1: 哎，是啊，我也是希望能招赘一个女婿，那我们晚年就不至于太过寂寞了。要是他能够生个一男半女，就可以结续我们刘家的香烟了。不过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
0: 所以我叫他到月下老人祠去牵条红线，沾沾喜气，求个签，看看他什么时候红鸾星才能动呢。
2: 夫人，小姐的红鸾星已经动了。夫人，您瞧瞧这个签儿。
1: 红鸾星动，机遇良人
0: 啊，机遇良人。哎，春兰，你们在庙会上都遇见些什么人呢？
2: 我们在庙会上遇见的人可多着呢，有卖吃的，有走江湖练把式的，有耍猴的，有踩高跷的，嘿，热闹极了。
0: 还遇上谁呀？
2: 还遇上一个卖字画的。
1: 啊，卖字画的？卖字画的怎么样？
0: 你们干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春兰，我问你，卖字画的怎么了？说呀。
2: 小姐叫他提了一首诗。
0: 提了一首诗？
2: 在小姐丝巾上提了一首诗。
0: 啊？
1: 什么？在小姐丝巾上提诗？
2: 因为小姐要看看他的才学，所以当面让他提了一首诗。
1: 哦，拿出来让我看看。
2: 是。
1: 拿给我。
2: 哎，小姐不是吗？
1: 看什么？下去。
3: 是。
1: 是白居易的句子，字写得不错，就是意思清楚了点。
0: 哎，诗经三百篇都是些男欢女悦的事情，有什么轻浮不轻浮了？但不知人品如何呀？
2: 这位公子的相貌真是眉清目秀，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人家还是位举人公呢。
0: 啊？举人公？
1: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
2: 他姓卞，单名一个季字儿。
0: 哎，毕业，你别走啊。
4: 让他去了。春兰，
2: 哎，
4: 那个卞公子在哪儿卖字画？
2: 在独仙桥口。
0: 哦，他竟然是位举人公，怎么会落到卖字画这步田地呢？
2: 啊，这个……
4: 哎，太公垂钓渭水，武侯躬耕南阳，夫子困于陈蔡，圣贤尚且有不得意的时候，何况是卞公子？我倒是十分的同情的。不过最好能够让我当面跟他谈谈，看看他的人品，试试他的才学。如果他真的出众，我倒有意成全他。
2: 那好极了，不过我们批完了字还没给人家钱呢，说好明天中午给他送去的。既然您要见见他，明儿个我把他请来好了。
4: 这个你不必去，你去吩咐刘府，叫他明天中午时分把卞公子请到这儿来好。
2: 是。

0: 平常员外叫你做事情，你总是堵这个小嘴都不高兴。今儿这个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起劲呢？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我这门。嗯，
1: 好，好，好，告诉你，告诉你。
0: 哎，
1: 您可不许说是我说的。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哇，这是喜事啊！那我得去呀、啊。哎，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1: 姓卞，名季。
0: 啊，
1: 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的，一脸的书卷气。
0: 嗯，
1: 您听清楚了没
0: 有？啊，听清楚，明白了，明白了。哎，你这事交给我好了，不弄错。
1: 您可别弄错
0: 啊！会弄错，不能交给我了。哎，那个，卞，哎，卞什么？哎，谁来了？
2: 这个卞。
0: 卞姬，
3: 卞公子，
2: 哎，
3: 怎么样啊？今天开张了吗？
2: 啊，提了一条丝巾，啊，卖了一幅画，
3: 那不错呀。
2: 哎，是的，
3: 今儿个饭账可以付点了吧？
2: 啊，可惜都没有收到钱
3: 啊。这写字画还带赊账的，
2: 他们说明天给我送来。
3: 明天？那不是王打狗一去不回头吗？
2: 哎，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哎，好嘛，你骂人不带脏字啊。哦，我是小人，你是君子，君子又吃饭不给钱的。
2: 哎，明天我收到钱就给你清账。
3: 你说的那么有把握，看书也不能当饭吃啊。我问问你，你说明天给钱，明天一定能收到钱吗？
2: 这点钱他们不会不送来的。
3: 你那么相信他，那你倒说说那两个人是谁。
4: 刘小姐。
3: 哪位刘小姐？
4: 刘月英。
3: 刘家大小姐
2: 啊？你认识？
3: 那还能不认识吗？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刘家是我们庄上头号的大财主，刘家大小姐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美女啊，谁不认识啊？
2: 嗯，可称得起是才貌双全呐、啊。
3: 哎，对，不对，刘家大小姐出门不能不带钱呢。
2: 啊，
3: 她临走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2: 啊，她的丫头说明日中午就给我送钱来。
3: 哦。我不信，你说说他丫头叫什么名字？
2: 春兰。
3: 对呀，
2: 你不信是不是？你看，这是刘小姐留下来的红线。
5: 用饭吧，卞公子。
3: 哎，公子，您请坐，您请坐。哎，
2: 现在根本谈不上，就算是有那么一天，我为的是情，不是为钱。
3: 哎，不管为什么，反正您是该转运了。哎，公子，这两天我早看出来了，您印堂发亮，一定遇见贵人的。哎，您吃着吃。哎，刚才您说给刘小姐提了副丝巾，还有一幅画是谁买的？
2: 周通。
3: 啊，周通，您先等等吃。您再说说是谁？
2: 周通呀，你也认识吗？
3: 也认识。得了，您这钱甭要了。
2: 哦，为什么？
3: 周通的外号叫什么您知道吗？
2: 嗯，他说他叫小霸王。
3: 还是啊，他是霸王，您惹得起他吗？
2: 哦，那我不惹他就是了。
3: 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您明天中午的时候叫您到杜仙桥口把一个卖字画的先生请来。
1: 啊，别忘要买字画。
0: 哎，不是员外要买字画，反正员外叫您去，您按时候就去好了。
1: 哎呀，这我走。员外不买字画请您来干什么？
0: 您甭问了，员外请他有事儿。
1: 你个叫丫头，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去。
0: 又不是我让您去的，员外吩咐的，您爱去不去。
1: 你这个

0: 种呢？
1: 带二带就行。大哥，大哥，大哥，
0: 怎么这么晚才来？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逛庙会去了。
0: 这里有好些事等你商量。
3: 您跟玉楼商量好了不就行了吗？我在这也没有用的嘛。
0: 你倒有自知之明啊。八天会上还热闹吧？
3: 哎呀，别提多热闹了，

0: 今年逛会的小娘们一个比一个的标致啊。
1: 你的毛病老改不了啊。
0: 大哥，今儿我在渡心桥口啊看见了个小妞，呵，别提多漂亮了。
2: 哥哥，怎么你又看上人家了？你净顾着在庙会看小妞，就不打算接我回去了？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2: 不是我说你，你可不能再抢劫良家妇女了。
0: 你又来了。二妹，自从爹妈死了以后，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一家之主啊。再说我还没有娶媳妇儿，就在外边玩玩，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呀。大哥您说对不对？
1: 我说不对。
2: 哥哥，咱们当初上山聚义的时候立下的是什么规矩，难道你忘了？
0: 我没忘啊。
2: 怎么说的？
0: 搭的贪官污吏结的是不义之财，可是没说不让我娶媳妇儿啊。
2: 哦，把人家大姑娘抢来成亲，这能算娶媳妇儿吗？
0: 这是我的事儿，
2: 与我这个妹妹在一天，就不许你横行霸道。
0: 你管不着。
2: 我偏要管。
0: 管不着。
2: 我偏管，我偏管。
3: 哎哎哎哎哎，这是何苦呢？贤弟，不是我帮着玉楼说话，你实在不能再在外头胡来了。再说自从咱们在黑森林做了几档子买卖之后，官府对咱们很注意，风声太紧，我看你还是搬到山上来住。
0: 什么？
2: 对了，也省得他在外边惹事儿。
0: 叫我搬到山上来住，那怎么成呢？
2: 怎么不可以？
0: 家里不是还有好多事儿吗？
2: 家里的事儿由我管，你还不放心吗？
0: 不是我不放心你，我自己还有事呢。
2: 什么事儿？
0: 我是有点事儿，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这
3: 大爷，您不是刚买张字画，您没给人钱，您答应没给人送钱去了？
0: 对，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2: 慢着，周才，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帮着大爷说瞎话啊，你可小心点。
3: 您想想，我在您几位眼头了，我敢说瞎话吗？
2: 大爷打小就跟书本没缘，怎么会想起买字画的呢？
3: 您不相信不是？我还能蒙您吗？您瞧瞧，
0: 我说话你们都不相信。大哥，您瞧瞧，这字儿写的好坏我可不懂，这词儿可真不错。
4: 力拔山兮气盖世，
2: 时不利兮骓不逝，
4: 霸王困于垓下，
2: 孤将自刎。
0: 哎，你们笑什么？
2: 这是骂你呢。
0: 啊，骂我？
2: 你的外号不是叫小霸王吗？
0: 是啊。
2: 他替你画了一幅楚霸王的画像，你就得意了
0: 啊？
2: 这幅画啊叫霸王孤将自刎图，就是说你呀跟霸王一样英雄末路，你呀离死不远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我在等人。
5: 哎，不要紧的，你去跟他写，我这给你看着摊子，万一有人来了，我让他这等会儿。
6: 不行啊，我也要紧的事嘛。
5: 你真是的，还有什么事情比张员外的事更要紧呢？哎，你不想想，这条路，这座桥，连那摆摊这块地都是人家张员外的。
6: 这个，
5: 哎，别这个那个的了，快去吧。
6: 哎呀，真的。那么要是有人来你叫他等一等吧，我马上就回来。
5: 你放心好了，快去。

0: 爷，周大爷，
1: 跟那麦子花上哪去了？
0: 他给张员外写寿账去了。嗯，您有什么事吗？
1: 我当然有事了。
0: 有什么事您告诉我好吧。
1: 他凭什么跟你说呀？快去，给我找回来。
0: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去。

0: 公子啊，
1: 你找谁呀、啊？
0: 我找你呀、啊。
1: 找我干什么？
0: 哎，员外请你去一趟。
1: 你们员外请我？
0: 啊，嘿，昨天您不是替我们小姐提了首诗，员外看见了，所以请你去谈谈。
1: 提了一首诗
0: 啊？
1: 嗨，您弄错了。
0: 哪、啊、没错没错，说得清清楚楚，那么高圆圆的脸儿，眉清目秀，一脸的书卷气，就是你呀、啊。哎，您姓这个？
1: 我姓周。
0: 啊，对对，周公子，周公子。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你说了半天，你们员外是谁呀、啊？
0: 我们员外叫刘德明，刘太公啊。
1: 啊？刘太公？
0: 你想起来了吧？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能说我跟你说的呀。
1: 哦，
0: 你可走了运了，
1: 走运。
0: 那个春兰呐、啊，她跟我说，这个春兰就是跟我们小姐一块来的那个丫头啊。
1: 啊，
0: 她说呀，我们员外要招你做女婿喽。
1: 哦，招我做女婿？
0: 是啊，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赶快走？

0: 我给您回一声。
1: 员外，员外，啊，员外，公子请到了。
0: 好，
1: 说我有请。
2: 是。
1: 公子啊，员外有请啊。
3: 啊，你就是刘员外啊？咱们是神交很久了。
1: 是，请里面。
3: 啊，好，
1: 请请请请。哎，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咱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啊。哦，聘礼呢，等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来啊。
1: 您请坐，老朽告个便。
3: 好，请便请便。
1: 好。

0: 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啊？
0: 我说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对呀、啊，
0: 青年，春兰跟我说的，在杜仙桥口那个摆字画摊的，就是他了。哎，少啰嗦了，把春兰给我找来去。

0: 小姐，哎呀，小姐，擦疼了没有？
1: 都是你。
0: 哟，不是为了我吧？您瞧瞧您绣的花。小姐，您今儿个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定的？别着急，吕布早就去了。阿晨啊，人家已经来了都说不定呢。
1: 讨厌，人家手都扎疼，你还……
0: 小姐，小姐，怎么了？生我的气呢？小姐，小姐，哎，听到没有？吕布来报喜信了。哎，大叔啊，您是不是把卞公子请到了？
2: 请到了，早就到了，员外叫你呢。
0: 哦，我就来啊。小姐，听到没有？卞公子已经请到了，员外叫我去呢。你有什么话，要不要我带个信儿给他？
1: 死丫头。
3: 承蒙员外看得起，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大礼参拜。
4: 这怎么敢当？这怎么敢当？
5: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这
6: 实在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请起。
5: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这个头小婿早晚要给你磕的嘛。
4: 哎，不不不，
6: 哎，公爷，请起来。老小实在是不敢当。
5: 这说话的老赵是太客气。
6: 对，公子请起。请坐。请用茶。
3: 哎，
7: 老朽告别。
5: 哦，老丈人，您请便。
8: 然后这个人不是卞公子。
7: 啊，糟了，糟透了！
8: 您赶快想个办法，这个人不是好人的。
7: 哎，都是你闯的祸。啊，什么
8: 的？都是你惹的祸。
7: 真对不起，是老朽糊涂，还没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呢。
5: 早晚你也要知道的，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小婿在这桃花庄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姓周，名通，人称小霸王。
9: 哎，我说老丈人，您别害怕呀。
5: 从今儿起，我这胳膊肘就往里拐了。谁要敢在这桃花庄上欺负你，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9: 公子，不，周大爷，今天的事情完全是出于误会，是老朽我不好。我本来是想请人来写副对联的，所以才吩咐刘福到杜仙桥去请卞公子。谁知道这个蠢材耳聋眼花，把周大爷给请来了。真是万分抱歉，我给您赔礼。
5: 啊？哦，你不是请我，请的是卞公子。
9: 是请错人了，真是对不起。
5: 不对呀，他要不是说招亲，我还不会到这儿来呢。
9: 不，是刘福弄错了。小女尚未及笄，这现在还谈不到婚姻问题。
5: 呸！尚未及笄，你这叫胡说八道。昨儿我在庙会已经看见过他了。姓刘的，你别给我装糊涂！
3: 我告诉你，头我也磕了，老丈人我也叫，这头亲是不答应你的答应。今儿晚上我派轿子来接人，谁要敢拦我，可别怪我小霸王翻脸无情。周大爷，周大爷，
8: 小姐，小姐，小姐，阿姐，
1: 别过去啊！
9: 怎么了？
1: 阿姐，
9: 差人住啊，差人住！
1: 阿姐，阿姐。月英啊，月英，我这个三长两短的，像我有什么活呀？月英啊，月英，
8: 好了，月英醒了。
1: 哎呀，我们怎么活？月英，
8: 哎呀，老。

0: 涂，你还不赶快去报官？
1: 好好好，刘芳，北郊的，啊，包饺子，北郊的老葫芦。

0: 小姐，你辛苦，咱们总得想个主意呀、啊。
1: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主意呀、啊？
0: 然后和夫人会有办法的，难道说还能眼看着周通把您给抢去吗？
1: 话虽然说得不错，可是事情来得这么急，员外除了霸王官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周通势力大，防不胜防，万一我被他们抢去。
0: 小姐，小姐，吉人自有天相啊。您还记得吗？您在月下老人祠求的那个签，不是明明写着姻缘路上坎坷不平吗？过了这一关呢、啊、就没事了。
1: 可是我怎么能过这一关呢？
0: 您别哭嘛，我替您想想办法。哎，小姐，这么吧，干脆啊，咱们来个女扮男装逃走算了。
1: 那怎么成呢？我一年也难得出趟门，什么地方都不认识，叫我逃到哪儿去呢？再说，我这么一逃，周通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这不是叫员外跟夫人更为难了吗？
0: 小姐，您听我说呀，死有助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您这么一死，您说您值得吗？再说事情由卞公子而起，您为他引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俗语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看呢，还是把他找来，叫他给咱们想个办法。
2: 我有什么法子呢？
3: 哎呀，没法子也得想法子呀。我们家小姐为了你家里出那么大事情，怎么你现在想不管了？
2: 姑娘，你先别吵啊，你让我慢慢的想一想啊。
3: 什么这个那个的，等你想出办法来，我们小姐早就出事了。哎呀，真是的，别给我拽文了。我看呢，你还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当面跟我们小姐商量商量。
2: 那怎么成呢？
3: 有什么不成的？走，跟我走，跟我走。
2: 这怎么成呢？男女有别，我怎么可以私入小姐的闺房呢？这与礼法不合，我不能去。
3: 哎呀，到这个时候还讲究什么礼法不礼法的？走，跟我走，不走，走嘛。
2: 姑娘。

0: 对，有什么话在楼下再说吧。
1: 我少废话你，跟我走。
0: 哎，春兰姐姐。
2: 来
3: 来，
2: 可以的呀，
3: 有什么不可以的？
0: 那个谁让我走？
3: 哎呀，来嘛！
0: 哎，这怎么像话呢？
3: 阿姐，电公子来了，电公子来了。
4: 电公子，您先坐一会儿。
0: 哎，春兰姐姐，男女有别，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还是到外面去等您。
3: 哎，您可不能走，好容易把您请来的，坐下。小姐，小姐，小姐，卞公子来了，卞公子来了。哎呦，您别躲呀，您跟人家见个面儿。

0: 先让我走了，要是给别人知道了我这个私闯七五楼的罪名，可不得了啊。
1: 哎呀，可急死人了，卞公子你不能走，不能走。我说卞公子，我们小姐为了你才惹下这个大祸，眼瞧着周通就要来了，要是万一被他抢走，我们小姐只有去死。到那个时候啊，你虽不杀伯仁，可是伯仁因你而死，卞公子你能见死不救吗？当初万喜良跳墙避祸，看见孟姜女的手背，孟姜女就以身相许。今天你不但进了刘家，而且还进了我们小姐的绣房，公子你跟我们小姐的名分就算定了。你要是明白人，就不应该再拘于礼法，早点想个办法出来才是，再这样扭扭捏捏的，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小姐，卞公子，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哎呦，人家都替你们急死了。哦，我明白了，有我在这儿，你们说话不方便是不是？好，我走，你们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商量。
0: 哎、不不，哎，春兰姐姐，
1: 春兰
0: 姐姐，
1: 春兰姐姐，
0: 春兰姐姐，春兰姐姐，你不能走。
2: 强盗来打门了，员外上衙门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哟，一个是眼观鼻子鼻观心，一个是低头不语，你们知道吗？强盗已经在打门了。
1: 啊，强盗已经在打门了，
2: 这怎么办呢？
0: 我早就跟你们说快点想办法，你们都不听。我说卞公子，你念了那么多书念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点主意都没有呀？
1: 这个叫我怎么办呢？
2: 我真是万分抱歉，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现在我只有一死来报答小姐的知遇之恩。
1: 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是我命不好连累你，还是让我死算了。
2: 不还是让我死。
1: 我死
0: 什么？你死我死的，我都烧到眉毛了。强盗要是冲进来，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现在你也没主意，他也没主意，还是我来出主意。小姐跟我走。
1: 到哪儿去呢？
3: 让我跟卞公子说两句话。

0: 临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这条丝巾上是我绣的花，你提的字，请你留在身边。
1: 春楠，怎么还不叫呢？
2: 哎，小姐，快走，快走，小姐。
3: 咱们想办法。
4: 你不是说已经有安排了吗？
2: 是

0: 春兰姐姐，我手无缚鸡之力，要是真的强盗打进来了，那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1: 有了，我有办法。
2: 哎，你告诉他们，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我啊！
3: 是，
2: 来。
4: 刘小姐，刘小姐，我来了。刘小姐，我的心上人，我来了呀！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哎！新娘子，新娘子，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新娘子。
5: 啊，宝贝儿啊，原来你在这儿呢，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新娘子到了呀，下轿吧。新娘子到家了，下轿吧。啊，
2: 爸，你下来啊。
3: 慢着。啊，大哥，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
1: 二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这又是哪儿抢来的？
1: 哎，不不，这回可是明媒正娶啊。哎，你要不信你问他们好了。
3: 周才，周才，周才，我问你，你们这是抢了哪家的姑娘？说。
1: 哎，你这是何苦呢？反正我是明媒正娶，人家就是心甘情愿的。你
4: 小姐，小姐，不是的，不是的，
5: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放我回去吧。
3: 把轿子给我抬到后院去，听见了没有？抬到后院。
1: 是。你这是干什么的？
3: 抬下去。哎，
1: 二妹，这不成心给我捣乱吗？
3: 大哥，明明人家不愿意。再说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现在我暂时把他抬到我那儿去，让我好好劝劝他。要是他答应了，我马上送出来让你们成婚。要是人家一定不答应，那可不能怪我多管闲事了。
1: 哎，二妹，二妹，
3: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在我劝他的时候，谁也不准到后院去。要是让我逮着了，可没什么便宜。

0: 小姐，您这爱管闲事的脾气老改不了，
1: 你少管，时候不早了，去睡吧。
0: 小姐，小姐，您的床我还没铺呢，
1: 我自个儿铺好了。
0: 是。

0: 对不起姑娘，让你受惊了。把盖头掀了，咱们谈谈。
1: 嗯嗯嗯，
0: 我来帮你掀。来，咱们谈谈呢。
1: 嗯，
0: 来来来，
1: 好好好，
0: 就这么说吧。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不说话呀？别害怕，咱们都是女人，女人跟女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1: 嗯，
0: 我跟我哥哥虽然是同胞兄妹，可是我最不喜欢我哥哥的行为。刚才我在前院所说的一番话你不是都听见了吗？你放120个心，你要是喜欢我哥哥呢，我马上送你出去跟他成亲。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明儿一早就送你回去。我说姑娘啊，你到底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好，既然这样我也不便勉强你。现在天已经很晚了，你就将就着在这过夜吧，明儿一早我就送你回去啊。
2: 什么？跟你跟你一床睡？
0: 嗯，怎么，你还不放心我吗？
2: 不是的，不是的。
0: 来吧，把衣服脱了他。
2: 不可以，不可以。
0: 哪有穿着衣服睡觉的呢？来来来，脱了他，脱了。
2: 我不能脱呀。
0: 你瞧你这个人真别扭，不脱算了。哼，你不要睡觉，我还要睡觉呢。

0: 呐，真不聪明。就算你能出了我这个门，你又怎么能走得出我们家的大门呢？难道你就不怕我哥哥把你抓住了？还是乖乖的在这过夜吧，跟我在一块儿啊，平安的多了。
1: 这哎呀。
0: 快脱了衣服睡觉吧。瞧你娇生惯养的，弥勒丫头连衣服都不会脱了。来，我帮你脱了。哎，你跑什么呀？能不能出去告

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可不客气了。

哈哈。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有半句虚言，我不得好死。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个男人？
0: 小姐，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焉能不守礼法？事情实在是出于无奈，还请小姐原谅我。
1: 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怪你了，要不是我哥哥逼着你们，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可是人言可畏，万一传扬出去，我们都不好听。再说你男扮女装，要是让我哥哥知道了，他也绝不会饶你的。
0: 小姐，你好事做到底，赶快放我回去吧。啊，
1: 放你回去不难，可是你能知道我哥哥不再找你麻烦吗？
0: 这，
1: 所以我看你只有离开这儿。
0: 离开桃花庄？
1: 嗯。
0: 可是他要再去找刘小姐，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有办法管着他。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你既然已经中了举，竟为了儿女私情不求上进，现在考期已尽，你为什么还不进京呢？
0: 实不相瞒，我在这儿生了一场病，带来的钱都用完了，唉，囊中羞涩呀。
1: 既然如此，

0: 卞公子，这5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这萍水相逢，这怎么可以呢？
0: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私房钱。
1: 你待我这番情谊，我何以为报呢？
0: 只要你发奋考取了功名，也就不辜负我这番意思了。
1: 这
0: 不要多说了，快点走吧。
1: 惭愧。

0: 小姐，我这样一走，刘小姐是不会知道的，我又不能给她送信，这怎么办呢？
1: 我虽然不认识刘小姐，总会有机会托人认识的。可是无凭无据的，就算是我有机会跟她说了，她又怎么能够相信我的话呢？
0: 哦，这是她给我的信，请小姐留下，将来有机会见了他，请再转告。如果我功成名就，马上回来迎娶，海枯石烂，死心不变。
1: 我知道了。
0: 承蒙小姐大的帮助，我便机莫迟不忘，后会有期。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啊？找谁呢？
0: 你们大爷大舅？
1: 我们大爷。
2: 大爷！大爷！大爷！
3: 都有点。
1: 原来是二位，有什么吩咐吗？
3: 向奶奶有公事，请您马上过去一趟。
1: 二位来的正好，今天是小弟娶媳妇儿，就请二位到里边喝杯喜酒吧。
3: 不，县太爷请您马上就去。
1: 哦。
3: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4: 这是县太爷的意思。
3: 我周彤对你们平常哥几个可不错呀，
1: 怎么？今天你们连一点交情都不放了吗？
5: 对不起，这个公事公办。
1: 走
3: 走
1: 走
3: 走，
6: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你们怎么可以贸然把卞公子带到绣楼上去？万一要是传扬出去，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7: 事到如今，你埋怨他也没有用了。再说，要不是卞公子仗义相助，周通真的把玉英给抢了去，那可怎么得了哦？
6: 现在就得了了，周通发现他是个男的，事情就完了。
8: 员外，这也是没有法子，才把他请来救救急的。
6: 糊涂，你们简直是害了卞公子
9: 了。妈，要是卞公子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
7: 孩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要是闹开了，对你这做父亲的脸上也无光彩啊。我看你还是想法子把卞公子救回来要紧。
6: 除了去求县太爷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
7: 那你还不快去啊？
6: 等你说还来得及啊。我厚着脸皮，不知费了多少唇舌。

0: 好容易求的县太爷答应了，现在已经派人到周家去接人去了。
1: 大爷这次被抓去都得怪你，你是怎么伺候大爷的？
2: 小姐，我真冤枉，我常劝我们大爷别惹事，他总是不听，您说我有什么法子呢？
1: 还敢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要不是你在大爷面前乱出馊主意，绝不会出这个岔。
2: 小姐，您总得想法子救救咱们大爷呀。
1: 哼，这也是他自作自受，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2: 小姐，您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大爷一向是任性，您看在死去的老爷子的份上，您也应当出个主意。再说抢亲事小，黑森林劫黄杠那档子事要是捅穿了，那不是闹着玩的。
1: 那么明儿一早上山去给李寨主送个信，让他拿个主意。
2: 是。半夜怎么会有人叫门呢？
1: 你去看看去。小姐，要是刘家来要人，那可怎么办呢？哎，不要紧，我正要到刘家去呢。一来想看看刘小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人，二来做个顺水人情，把扁公子和我的事儿也好有个交代。
3: 过去
1: 找
3: 会儿啊！
1: 你们找谁？
4: 我们找刘小姐。
1: 我就是。小姐，小姐。
4: 那很好，我们奉县太爷之命接您回府。
1: 好，我跟你们去。
4: 好。
5: 这是我们员外吩咐赏给你们喝的。
4: 别客气，
5: 请里边喝茶吧。
4: 不，我们里还有事呢，等会儿再见了。
5: 对，再见啊。公子，请下轿吧。
6: 公子啊，您下轿吧。好，您放心吧，这是刘宅。员外啊，费了很大的劲才接您来的，现在在里头等您呢，快下轿吧。
1: 是不是卞公子接回来了？
7: 大概是的吧。
5: 员外，卞公子接回来了，
7: 快请进来。
5: 他不肯下轿
7: 啊？
6: 不肯下轿？
1: 员外。您想，卞公子是位堂堂的举人公，他身穿女装，怎么好意思下轿呢？我已经把他的衣服拿来了，您叫刘福叔叔给他送去，让他换上，他自然就会下轿了。
7: 对，刘福，
8: 是，
7: 你把这衣服拿去让卞公子换，说我有请。
8: 是，
1: 我去告诉小姐去。小姐，
7: 卞公子接回来了，卞公子接回来了。公子受惊了，请到里边坐，公子请坐。刘叔
8: 是
7: 代茶，
8: 是。
7: 请坐。
1: 员外请坐。
7: 请。蒙公子慷慨仗义，待小女解围，老朽非常的感激。
1: 哪里，
7: 公子男扮女装待小女受难，堪称豁达二字，非一般妇孺可比，老朽真是十分的钦佩。
1: 好说。
7: 恕老朽冒昧，敢问公子可曾婚配？
1: 我已经许配。
7: 啊？你？
1: 不，小生尚未娶妻。
7: 好。

0: 既然如此，老朽想把小女许配公子，不知公子的意下如何？
1: 那怎么成呢？
0: 什么？公子私闯小女闺房，这名分已定，岂容反悔吗？
1: 啊，不，我是。
0: 难道公子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不，嗯。

0: 就这样决定了吧。
1: 哦，我有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能不能现在就跟小姐见个面呢？
0: 俺女授受不亲，可一而不可再。
1: 这有什么关系呢？女的跟女的见个面有什么不可以呢？
0: 什么？女的跟女的？
1: 哦，不不，我说错了，男的跟女的见面是不大妥当，不大妥当。
0: 我看你们的婚事是越快越好。对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免得节外生枝了。哈，你也辛苦了，也该早点休息了。今天晚上就在书房里委屈啊。刘福啊，刘福，刘福
2: 啊，啊，
0: 好好的伺候公主
2: 啊。是是是，
0: 好，告别。
1: 员外请便。
2: 公子，请书房安歇吧。

0: 这个被褥是我们夫人给您预备的，您要有什么不方便尽管吩咐，我就住在门房，随时叫我好了。您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啊，明儿还要做新郎官呢。哎，我给您宽衣。
1: 啊，不，
0: 哎，不要紧，您又不是大姑娘，别客气，别客气。
1: 我不习惯，还是让我自个儿来吧。
0: 哦，那么您歇着，我明儿见了啊。

0: 建公子，你怎么还没睡呀、啊？你是谁？哟，怎么连春兰的声音都听不出了？
1: 春兰，你来干什么？
0: 我们小姐知道您来了，亲手炖的莲子羹叫我送来给您压压惊。
1: 哦，你代我谢谢小姐，我不想吃，我要睡了。
0: 哎，您这样不是辜负了我们小姐的一番好心了吗？我看呐，您还是吃了再睡吧。
1: 不，我不要吃嘛。
0: 哎呀，您怎么连衣服不脱就睡了？
2: 春天到了，当心着了凉。
1: 啊，你不是卞公子，你是谁？
3: 我。

0: 你嚷嚷也没有用，咱们离也行了，洞房也入了，你就是不愿意也来不及了。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假冒卞公子，我去禀告员外，拿你到县府去问罪。
0: 拿我去问罪？小姐，你可得弄弄清楚啊，我虽然不是卞公子，可是我有卞公子的权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不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你知道卞公子是谁？是我的结拜兄弟。
1: 哼，卞公子真没长眼睛，跟你这种人结拜。
0: 我哪点不好？
1: 你既然是卞公子的结拜兄弟，你就不应该做出这种无耻的事。
0: 刘小姐，你先别骂人，等我跟你说完了，让你心甘情愿。
1: 你说，你说，
0: 卞公子是个举人，他本来是上京赶考去的，没想到病倒在此，所带的银两也都花完了，又赶上考期已尽，逼于无奈跟我借了50两银子，算是把你让给我了。我听说你是庄子上的第一号美女，也就答应了。
1: 你胡说，卞公子绝不会见财背义的，我不信。
0: 我知道你不信，你看这是什么？花是你绣的，字是他题的，这样的信物难道你还不相信？
1: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卞公子，你不该为了功名把我抛弃了，更不该为了缺少盘缠把我转让给别人。
0: 事已至此，我看你就跟了我算了，这种狠心的人你还想他干什么？
1: 公子，我虽然不是什么官宦之后，但也是书香之女。俗语说得好，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侍二夫。我既然和卞公子定了终身，就算他变了心，我也绝不会再嫁别人了。公子，50两银子由我还给你，请你立刻回去吧。
0: 慢着，银子我不要，我要的是人。
1: 你
0: 一定要嫁给
1: 你，不要逼人太甚。
0: 我是善财难舍呀。时间不早了，咱们该上床睡觉了。
2: 哎哎，刘小姐。

0: 堂成亲，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寨主，我早就来了，我这儿等了您一天一宿了，您都没回来，您上哪儿去了？怎么连个话您都不留呢？
0: 奇怪，跟谁拜堂呢？刘德明，我只知道他有女儿，没听说有儿子。
1: 这个，您说我们大爷抢刘小姐根本没有您的事，刘员外为什么要通知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咱们小姐抢起就走？您说他安的什么心呢？再说刘员外家里没有第二个男人，除去刘员外以外，您说还会有谁呢？

0: 真讨厌，害得我昨晚上做了一晚的噩梦。
1: 哎，我这么做是想试试你对卞公子的情。
0: 我不怪你，春兰最可恨，知道了都不告诉我。
1: 你不能怪他，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卞公子临行之时千嘱万嘱让我告诉你，免得你为他担心。看你们倒真是美满的姻缘。可是我这个假戏真做的人可怎么出这个门呢？
2: 是啊，
0: 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下去的呀，万一有一天叫员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
1: 我看我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3: 那怎么成啊，昨天刚拜完堂，今天姑老爷就不见了，那不成了笑话了吗？
1: 我有我的家，我也有我的事儿，总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吧。再说等卞公子回来以后，你们俩成双作对的，我算什么呢？
4: 啊，小姐，我倒有个主意了。
5: 你说说看，您不是说卞公子进京赶考去了吗？
0: 是啊，
5: 待会儿啊您给员外请安的时候啊，您就这么说：小婿承蒙员外抬爱，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无奈小婿功名未就，同时考期已尽，心急如焚。小婿急于进京赶考，如能侥幸金榜题名，不但光宗耀祖，还能报答岳父大人厚爱之恩。
6: 主意嘛是不错，不过你们结婚还不满一天就要离开，实在不成体统，万一让外人知道了，对我们的家声也不大好听。
7: 是啊，人言可畏，要是传扬出去我们怎么做人呢？
1: 这后果小婿也曾想到过了，可是实在是因为考期逼近，为了功名不得不出此下策，上请岳父岳母二位大人原谅。
6: 嗯，求取功名这也是大事，不过你的意思怎么样？
0: 公子的功名要紧，女儿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公子的前程。女儿是赞成公子去的，
5: 再说姑老爷要是考中了，不但光宗耀祖，就是员外您和夫人也光彩。
6: 既然月英也同意了，我们做长辈的当然不便阻了。好，今晚我给贤婿饯行。
1: 多谢岳父。不要惊慌，让小婿来对付他。小婿小的时候学过一点拳脚，这几个毛贼我还对付得了。不过您二位千万别出去，免得受惊。
5: 到此地方，
8: 你什么人？
5: 是你爷爷。

0: 回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别问。
2: 稀里哗啦就完了，
1: 小废话，走走走走
0: 走走。
3: 员外员外，顾老爷把强盗都打跑了。
1: 啊？走了
4: 走了走了。哎，
0: 岳父岳母没受惊吧？
5: 原来贤婿却是文武全才呀、啊！
0: 过奖过奖，您放心好了，他们再也不敢来了。
6: 哦，可是顾爷明天就要动身了，要是那些强盗再来生事，那可怎么办呢？
5: 我相信官府一定会对付他们，他们绝不敢再来惹是生非了。哦，对了，听说刑部的公文已经到了，那个小霸王周通明天就要押解进京了。
0: 哦。

0: 妞给放走了？
1: 是我放的，怎么样？
0: 你凭什么？
1: 就凭人家姑娘不愿意。
0: 就算她不愿意，人是我交给你的，你放了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明媒正娶我不管，强逼成婚到我这就办不到。
0: 哎，这谁说我不是明媒正娶啊？
1: 那媒人是谁
0: 啊？你管不着。
1: 管不着也要管，管不着也要管。
2: 哎，何必呢，何必呢？你们兄妹二人为了这点小事又吵起来了，大丈夫还怕没媳妇儿吗？为兄的将来给你物色一个不就完了吗？
0: 不行，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人给抢回来，不，抢回来，他也不告诉我们说就把人给放走了，这简直太看不起我了吗？
1: 看不起你，你也不想一想，你所作所为哪一点让人看得起你？当初咱们聚义的时候怎么说的？杀的是贪官污吏，劫的是不义之财。你强抢良家妇女，逼人成婚，你这种行为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吗？
0: 好啊，你居然敢教训我，今天我非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
3: 哎呦，
2: 这是何苦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好了，玉楼，看在我的份上算了，进去歇会儿去啊。哎，
3: 哎呦，
4: 大爷，您干嘛跟汤神那么大气？
3: 气什么？哎，
4: 您先别生气，我是吃谁像谁的，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3: 哎呦。

0: 这是干什么的？
1: 这个，这是我们大爷瞧起你，给你下的聘礼。啊，今儿晚上我们大爷就来成亲，你们小姐的绣房啊，就算是洞房。这次你要再敢报告官府，你可知道我们桃花山寨的厉害，我要烧你个片瓦无存，杀你个鸡犬不留，你听见没有？今儿晚上可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家是五台山的和尚，云游至此，肚中饥饿，请施主行个方便，留我在此住宿一宿，明日早行。
1: 哎，我们这每逢初一十五上阵，平日概不施舍，
0: 给出家人行个方便。
1: 哎，没什么方便不方便，说不说就不说。
2: 老奴才休要无礼。
3: 哇，好啊，你这个臭和尚、赖和尚、狗日和尚，你骂我奴才，你再不走我报官府抓你。
0: 好，洒家本来可以到别处去谋划，你既然报我官府，洒家倒非法不可。
1: 哎呀，冤枉呀。
0: 好，你点儿闯。
1: 出事了啊！
3: 你看和尚打进来了，
0: 有这样的事情。
1: 别人哪里跑？哎呦我的妈！哪儿跑呀？
2: 出家人不得无礼，
4: 我们应以慈悲为怀。为什么这样的莽撞？
0: 施主有所不知，洒家是五台山的和尚，路过贵庄，想化一餐饭菜，想不到贵管家出口不逊，因此才闯入贵宅，还请施主原谅。
4: 刘夫。
1: 是，
4: 怎么可以出口伤人呢？师父，看在老朽份上，不要跟他计较，请到里边待茶。
5: 阿弥陀佛。

0: 请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
1: 俗家姓鲁，法名智深。
0: 来是智深大师。
2: 是。
0: 刘福。
3: 是。
0: 预备斋饭。
3: 马上。
1: 洒家不计荤腥。
0: 既然如此，拿酒菜来。
3: 啊？和尚哪有不吃素的？
1: 少废话，下去。
3: 哦。

0: 洒家从不勉强人家施舍，施主唉声叹气，毫不扫兴。
1: 大师，你千万不要误会，老朽我有难言之隐。
0: 哦，施主有难言之隐，请说出来，洒家也许可以替你分忧解愁。
1: 说也没用，这件事不是出家人管得了。
0: 洒家虽然是出家之人，但本性好管闲事，请施主直言。
1: 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实说了吧。我们桃花庄出了一个恶霸，叫做小霸王周通。
0: 小霸王周通，
2: 怎么办呢？开门！给这个小妖精！

0: 海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1: 哎，老丈人，您是长辈，何必这么客气呢？
0: 老朽上次多有得罪了，还请见谅。
1: 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过去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
0: 承蒙原谅，请。
1: 走。
2: 周大爷，老朽略备水酒招待贵管家。
3: 哦，老丈人你也太客气了。
2: 刘福啊，
4: 是是是，
2: 好好招待他们啊，请他们不要客气。
4: 哦，
2: 周大爷请。
1: 请。
4: 哎，预备好了咱们喝呀、啊。
5: 对、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杯酒我一定要喝的。老丈人请坐。
2: 周大爷请上座。
1: 好好好。
2: 老朽敬周大爷。
1: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 请。
1: 哦，谢谢老丈人。
6: 我说老丈人，为什么不请小姐出来陪？陪我喝两杯啊！
7: 小女不会喝酒的。
6: 这什么话呢？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她应该出来陪陪新郎官。
7: 你孩子家怕羞，她不敢出来
6: 啊？怕羞啊？那她在哪儿呢？
7: 在绣楼上。
6: 绣楼。老丈人，带我去，走啊你！

0: 在楼上。
1: 现在用不着你，去你的，我自己上去。我告诉你，你要是骗我，你可小心你的老命。
2: 新娘子，我来。新娘子，我来了呀。
1: 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新娘子，你在哪儿呢？新娘子，新娘子，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新娘子，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呀。洞房怎么那么黑呀？啊！

0: 您这是什么规矩？怎么见面就给一脚啊？
1: 是你家姑娘的下马威。
2: 好一个下马威啊！我说姑娘，你好大劲儿啊！好了，下马威你也使了，咱们也该上床了吧？
1: 爸爸啊，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许你上床。
2: 哎呦，我的宝贝儿哎，别说是一个条件，就是10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好了，
1: 你得先给我磕仨响头。
2: 啊？什么？给你磕头？哪有给媳妇磕头的啊？
1: 你磕不磕？
2: 好，好，好。我磕我磕，怕媳妇发财的。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0: 逮着他！师傅，您饶命啊！我今天看在脖子面上，饶你一条狗命。下次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我饶得了你，这把刀就饶得了你。
1: 是，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呀！
0: 去吧，找
1: 啊！
0: 大爷，去！岂有此理！杀人不过头点地，姓刘的不过有几个臭钱，就勾结官府。简直仗势欺人！
2: 慢着，我有点不大信。哥哥，你刚刚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哎，小姐，这回啊，咱们可是买货没买盆啊，咱们待在家里了。
2: 你别跟我瞎说，到底大爷为什么给刘家打成这样的？
3: 我绝不是帮着我们大爷说话，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眼得见。自从您跟我们大爷为刘小姐吵了几句嘴以后，我也劝我们大爷了，以后呢要改改行为。我们大爷呢也真让我给说动了，心里想想上次的事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带我到刘家，想给他们赔个不是，叫他们别再惊动官府。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不就完了吗？
0: 对呀，这话没说错呀。
3: 是啊，本来咱没错嘛。我们大爷还叫我封了50两银子，算是赔礼。没想到一进刘家门啊，话都没说就出来个和尚啊。
0: 和尚，
3: 嘿，这和尚可真厉害呀！不问青红皂白就搂头就打，
0: 这也太过分了。
3: 这还不算，顶气人的是，我们大爷说了，我是桃花山寨李寨主那儿的人。
0: 嗯，江湖上我还有点小名气。提起我，他多少得给点面子。
3: 哎呦，不提您还好，提起您来，那和尚是破口大骂呀。
0: 他骂我什么？
3: 他骂您。
0: 哎呦，别提多难听了。你说
3: 啊，
0: 说呀。
3: 那和尚说啊，你们小小的毛贼也敢占山为王，明日要上山火烧了你们贼窝，把你们这几个猴崽子一个个都给宰了。
0: 好，你这话可是真的？
3: 奴才有几个胆子敢在你眼头里说瞎话吗？
0: 和尚也未免欺人太甚。
2: 大哥，千万不要莽撞。
0: 不要拦我，我倒要看看那个和尚是哪一路的高。

0: 我们桃花山寨的好汉们都来了，开门了，
1: 快来！哎，
0: 员外，员外，
2: 员外，
0: 员外，
1: 怎么事？怎么了？
0: 桃花山寨的三人又来了
1: 啊！
3: 起来，
4: 什么事？山贼来了！员外不必着急，有洒家在此，你先去躲一躲，让我来对付。
0: 是，和尚，有种你出来，
5: 有种的你进来，难道怕你不成？
0: 寨主，就这秃驴，
5: 我剑下不杀无名之鬼。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0: 你倒说呀！

0: 为父子无名之鬼，大不邪门出来，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打虎将李正就是我
1: 啊！原来是李天帝
0: 啊！请问师父法名，我就是鲁达。
1: 哎呀，原来是鲁大哥，方才小弟多有放肆，请大哥原谅。
0: 真是大鬼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2: 小二，小二，小二，
0: 施主，实不相瞒，李寨主是我多年之交，为人慷慨好义，不失为绿林好汉。
3: 是是是，
4: 大哥夸奖。
0: 周贤弟，你行为不检，鱼肉乡里，我看在李贤弟的面上宽恕你一次，以后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3: 是，
0: 李贤弟，我把周贤弟交给你了，请你多加约束。刘员外仅此一女，你许配卞公子，亲事已定，你不要再自寻烦恼。如果再不检点，叫我知道了，别怪我翻脸无情。
3: 是是是是，
0: 事情已经办好了，员外，这你该放心了吧？哎，
3: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我们大家干一杯，恭祝令婿早日高中。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不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将榫卯结构、营造记忆、木雕技巧、皮影戏、秦淮灯彩等非遗融入场景，传递东方美学，弘扬传统文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
1: 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

0: 山陈李记，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千万不要乱动啊！我来想办法。我们俩是出不去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1: 你有办法，你相信我，你有办法。
2: 林
1: 金浩，你个狗东西，我左奎也不会放过你。

1: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宫室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0: 大人，小人困惑，您既要找。
1: 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
0: 你少跟我在这儿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陶的机关，这断骨陶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自然是用九星位法。
1: 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陶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
0: 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
1: 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胡乱猜中，幸得神婆庇佑罢了。
2: 乡间杂学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3: 侯爷。

0: 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1: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仪式，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为何一定是雨后？
0: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雷雨聚气，困局自然能解。今日会有雨吗？
1: 此处四面环山，形如复利。
0: 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自天而下。
1: 他说的对吗？
2: 今日的确潮湿露重，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般一般，
0: 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3: 听天鉴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
0: 不是五成，是十成。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1: 去陵外请孙公公进来。
4: 是。

0: 就是你解了穆道的机关。
1: 是。
0: 过来。
1: 草民藏海，拜见侯爷。
0: 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1: 有，
2: 侯爷。
1: 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0: 能从墓道。

0: 你说刚才好好的，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
1: 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正说这事儿呢。
0: 哦，
1: 你说中了。余以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
2: 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 只是草民不敢说，别废话，快说。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于我，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3: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2: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
1: 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大胆，
2: 让他说。
1: 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基。所以，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4: 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守灯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社稷。国朝三百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不京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1: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庸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林子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林子王亲自镇守。
0: 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1: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
0: 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十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1: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0: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
1: 孙公公，您看这事儿，
4: 既然是魏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

0: 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
1: 灰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
2: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
0: 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3: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带他进去。侯爷，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跟我来。
0: 曲娇，查查他的底。

0: 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
0: 哼，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看够了没有？
1: 啊，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草民沧海，给贵太妃磕头了，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
1: 磕头都磕错了方向了，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2: 草民也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
0: 行了，走吧。
3: 是。

0: 香燃尽，午时就过去了。贵太妃再不显灵，你去陪葬吧。
1: 请侯爷放心，李贵太妃一定会显灵。

0: 太后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幸，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1: 谢贵太妃成全，
2: 谢贵太妃。

0: 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你想要什么赏赐？
1: 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不敢要赏赐。既然你不要赏赐，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
0: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
1: 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0: 这样吧，本侯恩威并施，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侯爷。
1: 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
0: 想显示你聪明过人，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1: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0: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
1: 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公事繁重。
2: 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侯爷，
3: 说，此人来洛长明了。温州府生人，八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只能北上寻找出路。于几日前。
1: 刚到京城，
0: 此人留用。
1: 多谢侯爷。
2: 去侯府报道，不得有误。
1: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自愿显灵挪关，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1: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
2: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1: 快跟师傅说说。
0: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
2: 哎呀，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啊，
0: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2: 贪墨都贪到皇上头上了，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
0: 要是父亲还活着，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该有多难受啊！
2: 无论如何，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怎么了？
0: 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
2: 师傅帮你揉一揉。
0: 师傅你轻点啊。
2: 嗯，来，忍住啊。
0: 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
2: 哎呀，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用武力取胜，是为下下策。
0: 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封上记忆吧。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2: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漏了行迹。
0: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2: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得很呢。
3: 我出来的时候，星斗师父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父的身份都可以来问您。
2: 想知道？
0: 嗯，
2: 这顿你请。
0: 师父，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2: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吧。
0: 行。可以说了吧？
2: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哎，又骗我！银子还我。
2: 兵不厌诈，姜还是老的辣。

0: 就是新来的幕僚？
1: 在下藏海。啊，
0: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吧？
1: 不了。
0: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1: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哎，
0: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面，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1: 慧剑兄真爱说笑。
0: 来，跟我来。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大法，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1: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1: 有劳慧剑兄。
2: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
3: 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3: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2: 只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儿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4: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3: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
2: 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将军承让了。
4: 伯爷，再来一盘。
2: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好了，这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幕僚们著书的地方啊。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1: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0: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烦不烦啊？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陈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世袭，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记事》起名《庄氏世家》。
1: 杨大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
2: 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2: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2: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庄氏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2: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
3: 杨大人，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侯爷什么事？
3: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
0: 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
2: 是。
0: 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2: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2: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乃我大失职啊。
0: 可是侯爷那边
2: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
0: 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2: 谢谢杨大人。

0: 他平生杀戮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
1: 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津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所以我选择退一步，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津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
0: 国事难期是常态，平津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就很难再突围了。
1: 恩公说的没有错，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甚度，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
2: 哎呀，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3: 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郭恩、袁尚、王元培、傅宇文、顾长生，还有藏海，

0: 百级龟甲纹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副，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腹下禅臂经两件。长风剑一柄，玉钩描心龙纹佩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
1: 是。

0: 你把他加下去是何意啊？来，
1: 你呀，就别问了，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藏海留下。去吧。
1: 是。
0: 藏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2: 是，杨大人。
0: 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2: 多谢杨大人。
0: 辛苦了。

0: 我是黄觉，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雁翎关一役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
2: 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这个藏海颇有见识，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
3: 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
4: 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
5: 站住！
6: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0: 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1: 是，杨大人。
0: 我选你是看中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2: 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1: 是。

0: 什么人？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
1: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0: 合做了大将军，
1: 弄死你们！
2: 在下藏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一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
3: 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
2: 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
4: 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2: 小人出身贫寒，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
4: 我就说，哼。
2: 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志，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
4: 好好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奇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呀。
4: 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2: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
4: 我不是偷，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哎呀，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
4: 好，那咱们击掌为誓。啊！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走，
2: 二公子，这。

0: 还不走啊？
1: 财务还没有清点完。
0: 行了，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0: 这份库单谁更赚的？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
1: 腹中幕僚所写。
0: 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这是谁写的？
1: 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
0: 先前的风水先生。
1: 啊，侯爷好记性，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哎呀，这新来的幕僚啊，他不懂规矩，惹怒了侯爷，还请侯爷您息怒。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
0: 谁说他触怒了本侯？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1: 哦不，小人不敢。
2: 长风剑。贞顺六年，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翎关，取上将塞普里首级，东夏军心大乱，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连拔三城，缴获金银牛马无数，军心振奋，朝野欢呼。雁翎关一役为大庸奠定了之后的全

0: 全胜之战，故所有斩获中，以这柄赛普里的佩剑长风剑最为珍贵。
1: 他竟然知道雁翎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但与本侯

0: 侯立传之人都是些本侯打劫大圣之战，一套本侯欢心，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这个藏海颇有见识，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
1: 跟其他的幕僚一样著书立传。
0: 你认为此人如何？
1: 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
0: 他若真是个人才，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
1: 是，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
2: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机关算尽，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他是不会罢休的。
1: 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
2: 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跟杨兄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你要是翻了船，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为难过他，难保他不会记仇啊。
1: 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出来，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得上点心啊。
3: 来了。
4: 藏公子，杨大人约您虚实到枕楼一叙。
3: 好。

0: 二公子欠勾栏莲花棚500两，牡丹棚320两，欠细月酒肆850两，夜叉耍戏170两，还欠赌坊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1: 是，
2: 对对。
0: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
3: 就在赌坊。
0: 把他请来。
3: 是。
0: 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他一个人吗？还有曲娇和楚怀明。只是来玩乐的吗？
4: 听说他们今日要宴请侯府的一位幕僚，名叫藏海。
0: 藏海？
4: 嗯，
0: 没听说过。
4: 人来了。
0: 是他。丁哲熙。
4: 是。
5: 哎呦，
6: 徐兄，
5: 越来越
6: 来。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
5: 来，咱们来点好玩的。
6: 白日放歌，须纵酒。
5: 谁输了，谁喝酒啊？
6: 青春作伴，好还乡。再来一口，这个不算。
7: 杨大人需要戏弄奴家，明明喂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
6: 当然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喂才作数了。
8: 摄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
6: 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不必拘谨，在府中待久了，偶尔也该体会一下什么是活色生香，对比一下的文章才有注意。

0: 意，这是愚兄的一点浅见。老弟，觉得如何呀？
1: 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谓何事啊？
2: 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
1: 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啊。
3: 人来了就行，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
2: 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
1: 多谢杨大人，
2: 进来吧。
0: 摄人府幕僚云云，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真看进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
1: 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
0: 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
3: 余音绕梁，婉转不绝。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
0: 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4: 是。

0: 把我叫来又不理我，扫兴。我那些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知怎么，在枕楼逢赌必输。
1: 哎，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0: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来，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
1: 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抵不了债。你也知道枕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奇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冬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
0: 哎，那都是我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1: 这样啊？
0: 啊，
1: 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
0: 哎哎，

0: 哎呀，好听好听！好，真好听。
1: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2: 看来他心气儿太高啊，
3: 恐怕啃不上。
4: 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3: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

0: 你是侯爷的少妇啊！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
1: 你聪明。
0: 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2: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
0: 好，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我们就不歃血为盟。
3: 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哎呀，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
0: 三位大人，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啊？<笑>什么下场不下场？老弟呀，严重了！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哎，只是你刚来侯府。 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忌讳。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请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述3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 待3年之后，大功告成，邪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旁人就算再记恨你，也无可奈何了。沧海老弟，写吧。

0: 我若是不答应呢？哎，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拙词穷，实在是吃不消这3年的辛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告辞。
1: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2: 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
3: 徐大人，不要动怒啊！小侄女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
2: 大人，大人，你饶了我吧！
0: 你说我该怎么罚你呀？啊！
4: 公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饶我！
0: 不是，你干什么？你，哎，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住手！你
2: 不要！
0: 你把眼睛看着。
2: 张嘴！
0: 住手！

0: 三位大人，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奉陪了。这姑娘，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那小的就把她带走了。
1: 几位大人都在这儿，这是在干嘛？诊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这不是香小姐吗？你怎么来了呀？
2: 我来传个话，庄二公子有请各位。二公子也在这儿。
1: 庄二公子今日来平账，各位去看看吧。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平的。
2: 什么意思？
1: 让我们一起去屏障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这样吧，
2: 三位大人，小的一个人就见二公子，这姑娘我就收下了。杨大人的提议，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晦气！
0: 姑娘们，走吧。
1: 小竹姑娘，小竹姑娘，
0: 这附近可有医馆？
1: 诊楼就有郎中，但是救他要花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客官还要救吗？
0: 当然要救。你将郎中请来便是。

0: 喉咙全都烫烂了，能否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1: 大夫，请您务必保住他的性命。
0: 老夫尽力而为。
1: 多谢。
0: 啊。
1: 在下藏海，今日多亏香小姐出手相救。
2: 不用，上次你替准楼挡了灾，也算是扯平了。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1: 一点小事而已。
2: 是吗？不说算了。
1: 香小姐，小芝今日可否留宿准楼？我回去取些银子过来。
2: 你不用管了，这姑娘准楼收下了。
1: 她嗓子全毁了，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
2: 这你不必担心，准楼自会安顿好他。
1: 香小姐救了小芝，在下该如何报答？
2: 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庄二公子，你家幕僚来接你了。
3: 是你啊。
4: 二公子，来到家了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
3: 站住了。
4: 来，您慢点下啊。
5: 二公子扶好啊。
3: 藏海，
4: 二公子慢走。
3: 再会。

0: 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
1: 但还是牵连了无辜之人啊。
0: 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一群视人命如

0: 条件，没有底线的畜生。你呢？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想斗倒他们不容易啊。
1: 杨真着急了，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平津侯知道，我比杨真更有用处。
0: 说得轻巧，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
1: 师父，我见不了他，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
0: 你是说庄之行？
1: 他虽不成器，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之府更好接近。
2: 我先去探一探，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没记错吧？
1: 是，
0: 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是不敢来镇楼的。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来给他贺寿。
0: 那还真巧啊，我这个人呢。 就不想亏欠别人，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来吧，下来泡吧。二公子言重了，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您是何等身份，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
1: 什么身份干嘛呀？叫你下来就下来嘛。
0: 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
1: 随你便。
0: 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撑10日的海参。哎呀，
1: 不泡是你的损失。
0: 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
1: 这枕楼啊，5步1楼10步1格，除了大堂、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
0: 其他地方，光来不接受散客，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否则的话，
1: 就是有钱，那没有门路花。
0: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就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笑>
0: 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事务繁忙。
1: 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全靠我大哥处处庇佑，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我呢，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啦。哎，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你笑什么呀？
0: 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兄友弟恭，羡煞旁人啊。不过，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
1: 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实不相瞒，我爹疼我。
0: 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骑射，带我去大军巡防，他的马上支我1个人。唉，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也就没怎么管我了。嗯，
1: 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
0: 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
1: 哎，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

0: 我爹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您说的对。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1: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想干嘛？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
2: 我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 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们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
0: 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洗耳恭听。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 你纯点才好。哼。哦。哇。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
1: 你从他身上下手，哎，难如登天。
2: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1: 那你得抓点紧了，时间可不等人啊。

0: 鬼啊，鬼啊，有鬼啊。
1: 先帝显灵了。

0: 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今日一早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1: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0: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1: 机会来了。
0: 杨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1: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0: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
1: 横竖都是死。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2: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
1: 好一出毒计呀、
2: 啊！志鹏，我需要你帮我办两件事。
3: 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不如趁他羽翼未丰，赶早出关。
4: 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5: 是，父亲。
6: 爸，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让生命被利用。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群英会专辑。群英会是京剧舞台上的经典大戏，集中展现了多个行当的表演精华，念白与作表极为考究，令人百看不厌。本期节目带您走进京剧群英会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张君秋、马长礼录音主演，张平、张克配像主演的京剧《芦荡火种》，以及由杨宝森录音主演、马长礼配像主演的京剧《搜孤救孤》。《搜孤救孤》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剧中情节感人至深，唱段脍炙人口，将成因复杂的内心

0: 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4: 练这个难吗？
3: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朕有私意，有踏踏说中了。

0: 两大师父太师慈宝宝剑甚是凶恶，若提起孙超子定杀头风。
1: 哎，做是做不定呐、啊，睡又睡不着。哎呀呀，这点怎么吃？岸上有事，哎，带我来看去。两天，
2: 你吃战子，吃战
3: 子，有不有了？
2: 陆战，水战。哎，周郎最忌水战呐、啊，倒要看看。

0: 来着。
1: 我建议看过这辆都去都去。
0: 进将将就太不着。

0: 像太妹张云摆上兜兜，门问向他飞走失落，他遇事儿今也钻不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早晚人道便有官报，行不见一爹子紧的说，哎呀丞相啊，你好些呢。曹丞相在帐中黯然问说，他怎知儿子离京来何？莫不是将子已机关前破，他自他离京的命一定难活。哎呀
1: 丞相，原来此儿子接连动土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县狱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头功？

0: 打三更醒，风吹吊斗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顶战鼓使啊，
0: 禀都督，今有江河财报。

蔡瑁、张允，捉人前来，到机械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本督杂役追到，有外客在此时，倘被他听见，岂不泄露？

0: 任兄，
1: 知意。还好，说你这俩是岂不曾被他听见呐？待我脱衣安睡了吧。哎呀，吓傻我爹！陈氏夫人，我逃走了吧。

0: 都督平来，
1: 都督平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那将来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都督平来看呢、啊。

0: 来了，
1: 顺势周郎相一日后。
0: 哎呀，周郎压两招之飞燕，不认动也。
1: 哼，顺势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0: 虽然本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定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这个
1: 两两腿下
2: 啊。
1: 什么大事？
0: 这有小件一封，丞相您看。
1: 看过的了。
0: 不错，
1: 好，老夫一观。齐国神章。
2: 好，
1: 你人该练水军，可曾练熟？
2: 我人水军不一曾练熟，臣便不可继之兵。
1: 等你人水军练熟，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2: 好，
1: 好。

0: 头领，还毛钱于金长官。
1: 哦，
0: 传蔡中蔡和金长，
1: 蔡中蔡和金长，
2: 哎呀。臣讲话，令人心胆寒。
3: 俺念臣讲有何两理？
0: 包府杀你个仁兄长，可有怨恨？
3: 为吾军令大受愧。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消息有。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3: 我等七月前往。
0: 莫怀二意，
3: 我人家眷现在荆州也有二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藏，却罢。
3: 这里是别他陈良，大象小狗了。

沈江

家身上纹身。

是了我。是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

0: 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庆嫂，阿庆嫂，你去准备船，咱们这就走。好，走。阿庆嫂，胡传魁的队伍都进了村了。胡传魁来了，日本人前脚走，他后脚到，怎么这么快呢？
1: 您看见他的队伍了吗？看见了，有好几百人呢。
0: 好几百？
1: 打的旗子是忠义救国军，戴了国民党的帽徽。
0: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1: 还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刁德一。
0: 刁德一是一条咬人的地头蛇。胡传魁这一回来，是常住是路过，还不清楚。伤员同志们，先不要接，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1: 我去预备炒米粉，
0: 要提高警惕啊。
1: 是。

喂，沏茶。老子走路走渴了，沏茶。

0: 沏茶。什么买卖生意这是？
1: 水没挑，火也没浓，要喝茶呀还得等一会儿。
0: 那我得等多大功夫？
1: 那可难说呀。
0: 哦，你这是诚心的？这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2: 吊丝吊丝，怎么回事？
0: 阿庆嫂。
1: 哦，刘副官呐！
0: 啊，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阿庆嫂，三年多没见了，您倒好啊！
1: 好啊！
2: 吊丝，
0: 嗯，
2: 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1: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得很呐，没见过，在这儿跟我有点过不去呢。
2: 吊丝，
0: 嗯。
2: 这是阿庆嫂救过司令的命，你在这儿要是捣乱，司令知道了有你的好吗？啊！
0: 这我不知道啊。
2: 哦，阿庆嫂，
0: 我刁小三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您呢，宰相肚子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1: 没什么。一回生二回熟，我也不会以官仗势背地里头给人家送秃包。
0: 啊，是是是是是。
1: 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0: 哎，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去吧去吧。
2: 是是是是。
0: 阿庆嫂，回见。
1: 回见。
0: 回见。阿庆嫂。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得多包涵点啊。
1: 嗨，这没什么。刘副官呢？
0: 哎，
1: 您请坐。
0: 好，
1: 待会水开了，我就给您沏茶。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茶馆里来的。
0: 哎，阿庆嫂，阿庆嫂，您别张罗，我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1: 司令
0: 啊，就是老胡啊。
1: 哦，就是胡队长吗？
0: 哎，这回是司令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上回大不相同，阔多了。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喽。
1: 那好啊，刘副官。
0: 哎，
1: 一转眼。你妈走了有三年了。
0: 哎，三年多了。
1: 这回回来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0: 这回回来呀就不走了。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的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司令来了来了。
3: 哎，阿庆嫂啊。
1: 胡司令啊。
3: 你好啊。
1: 哪阵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3: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1: 嗨，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呀。
3: 哦，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乡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得求您多照应。
3: 是啊，参谋长，你还真得多照应着点。
4: 好说好说。

0: 大庆呢。
1: 嗨，别提了，跟我拌了两句嘴呀、就走了。
0: 哎，你们俩人不错呀。哦，那个大庆啊，就是脚野一点，在家里待不住。
1: 是啊，就是为这个，我说他，你整天这么提笼架鸟的到处转悠，把这个茶馆交给我一个人，这怎么行啊？他一生气呀、就走了。
0: 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0: 对，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胸心大志的。
1: 还夸他呢。
0: 阿青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呀、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我听顾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沏茶去。吴司令，
0: 哎，
1: 您这一回来可真是水流千遭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副官
2: 哟，
0: 到司令部里头布置布置去。
2: 是。
3: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0: 哦，你

0: 吴司令，
1: 哎，
0: 当初您打鬼子的事，沙家帮的人到现在还当评书，故而辞的说呢。
1: 哦。

0: 阿青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点水不漏，佩服佩服。
1: 吴司令
2: 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这么路人，阴阳怪气儿。阿青嫂别多心啊。
1: 没什么。
2: 老刁啊，你这算干什么呀？难道说你对他还有什么怀疑吗？
0: 司令，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要在这沙家浜酒站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
2: 阿庆嫂，
0: 嗯，
2: 自己人，
0: 那要问问他新四军，他不会不知道。就把他知道了不说，
2: 要问呢，得我去。你要是去，他准得碰钉子。
0: 那是啊，还是司令有面子吗？
1: 这个草包给翻出来了。吴司令，
2: 哎，
1: 参谋长，吃点瓜子吧。
2: 哎，好好好好。
1: 吴司令，
2: 啊，
1: 这个茶

0: 才喝出味儿来。
1: 哎，不错，哎，喝出点味儿来了。大清早，哎，我跟你打听点事。
0: 哦，凡是我知道的。
1: 好，我问问你，这新四军。
0: 新四军？
1: 哎，
0: 有。
1: 哦。

0: 过新四军，有伤病员吗？
1: 有啊。
0: 哦，
1: 有中又有亲，
0: 他们住在哪儿？

0: 都走了，
1: 都走了。
2: 奇怪，日本人三面包抄，水陆并进，密密层层的就留了一条路。我们在小桥东边等了一夜，怎么会没有碰上？
1: 侯司令
2: 啊，
1: 昨儿个你们住在小桥东了
2: 啊？
1: 日本人打那走，你们就没碰上日本人吗？
2: 啊，碰上了。
1: 碰上了没打，这是勾结上了。侯司令
2: 啊，
1: 你说咱们这会儿还会打仗吗？日本人还会来吗？您可不知道，乡亲们老逃难呐，这地都荒了，就是我这个茶馆也经不住这么几折腾啊。
2: 让乡亲们放心吧，有我胡某人才，日本人不来了。
1: 这是私下里谈妥了。侯司令
2: 啊，
1: 您干嘛老要打听新四军生命源呢？
2: 哎哎，我们要消、
3: 我们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吗？我们是友军，都是抗日的队伍，他们现在很困难，要治病没有医生，要治伤没有药品，我们是想帮帮他们的忙。司令，
2: 哎，
3: 您说是不是？
2: 哎，是，哎，是是是是是
1: 是。参谋长，您这一片好心呐、啊，可惜他们都走了，要不日本人把这沙家浜扫荡了三天，像闭头发似的闭了这么一遍，也没找出他们的人来呀。
3: 日本人人的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个的沙家浜要是藏几个胳膊人来，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还不是被你阿庆嫂在日本

0: 本人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就藏起来了吗？
1: 吴司令，听刁参谋长这个意思，新四军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胡司令，照这么看，当初我不该救您呢，这都落了话半了。
0: 阿庆嫂，别，哎，别，
1: 不不不，胡司令，今个当着您在这儿，就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搜上这么一搜，上头人家疑心生暗鬼的，见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2: 参谋长，你瞧你，
0: 阿庆嫂，你放心吧，我们安庆帮门里头讲究是个义字，绝不能过河拆桥，有恩不报啊。
2: 说句笑话嘛，何必当真呢？
0: 是啊，参谋长他说句笑话嘛。
1: 参谋长，这个笑话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3: 司令，新四军没有走远，就在附近。
0: 参谋长，
3: 来。你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里。
0: 哦，芦苇荡。
3: 对，
0: 我说来了。
4: 哟
0: 啊，芦苇荡里跟我搜。
4: 是，
0: 来了。
3: 能搜，司令，你不是这儿的人，还不太了解这芦苇荡的情况。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的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咱们要向日本人交差，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0: 那么依着你怎么办呢？
3: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0: 你别大白天的说梦话了，他们自然走出来。
3: 我自有办法。刁小三儿，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房后头集合，我要训话。
0: 是。哎，你找老百姓干什么呀？
3: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0: 捕鱼捉蟹干什么呀？
3: 那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了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知道村子里头没有事儿，会自动的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村上一起开火踢粪就
0: 哦，
3: 怎么样？
0: 真有你的老刁，还真有你的。
3: 好，我行动过来了。
0: 好，我信话。
3: 是。
5: 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回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不怪罪你们啊，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6: 不过呢，我们不能去，要是遇见日本人的汽艇，我们的命都没了。
5: 不要怕，每只船上给你们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
0: 谁敢不去？谁要是不去，枪毙！

0: 有新四军的消费员，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人跳水给报信？来呀、啊、让弟兄们上船，逼着老百姓划船进道。
1: 是，回来小老百姓都给我解散。
0: 是。哎，怎么又不去了？
1: 司令，他们村子里的枪打得这么紧，
2: 那新四军又不是聋子，他听见枪声能够出来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呢？这
1: 马上换上了便衣，到司令部去等我。
3: 是。
1: 天子酒，把罗文当的口子通通给我封锁起来，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要是有人下湖我就枪毙他。
3: 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好汉公孙持敬，薛仁臣子赵相门客，镇土司在朝转船，苦海赵相帮人三分客，举一战尽杀尽，只剩壮志公之一人逃进宫去，身怀卢家产生孤儿，闻者出此千帆进宫受苦，我也曾受之，只有伤客在外，是李之怒，有人先出宫而伤此千计，若无人先攻，小将进过中，与宫儿半场半大阵，需要斩尽杀绝。

0: 民国中失了将今天重地之事，你还不曾知道吗？
1: 这民国中但不知又出了什么惊天动地之事。
0: 只因赵家三辈口几辈童子赶尽杀绝，只有公儿一人被庄稼引在公堂，童子又先功受苦以身受死，因此只有三国在外，十里之内有人挟持孤儿赏赐千金，不然要将金国中命害与孤儿半掌半大志，只要到达我战去。
1: 此事岳兄早已知道，先帝来意如何？
0: 小弟前来与公孙兄商议，
1: 与兄是莽中无计呀。
0: 什么？你莽中无计么？
1: 莽中无计呀。
0: 小弟倒有一计，
1: 有何两不计？
0: 是若有一人舍得一命，一人舍得一子，就可以救得公儿。
1: 先帝你来看，女兄偌大年纪，死也不活举，情愿舍命，但不知红人是子，
0: 是子母。小弟倒有一子，与公儿半长半大，就将公儿将公儿调换下来，以后也好报仇雪恨。倘若那时前来受刑，哎呀，是哄你的性命难保啊！
1: 与兄方才一生念过，偌大年纪死无何惧，此事他不知弟妹他可曾知道啊？
0: 真是你那弟妹他还不曾知道啊？
1: 哎呀，只怕弟妹他不冤吧。
0: 啊，虽是女流不同大义，无不应允之理，到此

传奇。

0: 是真相啊，只是那时引起了恨毒之心啊。
1: 什么恨毒之心呢？
0: 他生不不死，因此只有三国在外，十里之内有人挟持公儿，藏此陷阱，不然要将晋国中的英海与孤儿半长半大志，只要到达我战去。
1: 哎呀呀，如此事来，只怕连孤儿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0: 我与公孙老爷定下一计。
1: 有何妙计？
0: 此时若有一人舍得一命，一人舍得一字，就可以救得公儿。
1: 不知何人舍命？
0: 啊，公孙老爷他情愿舍命呐、啊。
1: 这是。

0: 娘子啊，想你我夫妻承受赵家的大恩，焉能做官成败？哎呦，想你我的儿子阿舅孤儿也好些许，他赵家的乡邻，娘子是计何好啊？
1: 官人不言差役，
0: 我
1: 想你我父亲年近半百，只有这条后代，岂肯与那孤儿比怀？此事是万万的不能。
0: 娘。

0: 完了。
1: 投降。
0: 哦，公孙兄弟呀，哎呀，快快请
1: 请他来，请他。
0: 啊，贤弟，可曾与弟妹商议呀？
1: 啊，今日执意提不应啊！
0: 你方才言道，弟妹颇知大义，不能不允。如今怎么又不允起来了啊？
1: 是他不肯呐、
0: 啊。啊，贤弟，将弟妹请了出来。待与兄好言相传，
1: 贤人
2: 走了出来。

0: 公孙兄来了，有话对你讲啊。
1: 公孙兄来了，待我相见。啊，公孙兄万福。
2: 弟妹上礼，啊，弟妹，孔臣听你丈夫之言，是说天生之子，大救忠良之后，你今失了天生子，来年必定将我娶你。

将前来，把花落。

0: 黄牙有身，蟠桃吃了根，孟家永光官人。老孔孔万的孔，你肯粘铁棒问使之内，有人献出孤儿赏赐的天庭，无人献出孤儿将进国的银海与孤儿同耕者，斩尽的杀去。看看是血气满着笑，乖的，
1: 好了
0: 啊。

0: 山河之中，傲骨顶苍穹。
1: 两人有机密大事禀报。
0: 有何机密大事讲？
1: 大人天山走虎，我臣都去，
0: 鬼臣都去，
1: 我们大梁。
0: 我们今在何处？
1: 今在寿阳山公孙持久的家中。
0: 小鬼子，到寿阳山将公孙持久抓来见我。孤儿你怎吉祥？
1: 两人与他已是赵家的门客，留与他有八百只雕子引他隐藏孤儿，两人劝他出声，他执意的不肯，万丈小人辱骂一顿，因大人持有赃物，两人先吃孤儿，当次千金，

0: 王大人有言在先，此前不惧是罪加一等，我一直叫人前来禀报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叫人名

0: 是八仙当。孤儿不保是皇人，他的你来看，我知道他名叫陈年与小人见我有仇恨，乃是不干我小人
1: 恩莫将
0: 我小人只怕

哇塞！

0: 了人好计，
1: 你因何逃离？
0: 小人与他有八拜之交，若不提点，恐旁人道小人无义。
1: 容你解决吧。啊！

人死在小船，休怨我臣一

0: 爹地，爹地，
1: 小乖的，
0: 好，
1: 同于孤儿一起开刀。

0: 印参见。
1: 大
0: 因何落泪？
1: 因他人只因他隐藏孤儿不报，小人暗三劝他之手，他执意义不肯，反将小人辱骂一顿，那时小人一时的愤恨，才到大人台前持手，相持时乃是小人送了他的性命，为此在一旁失情落泪。
0: 这就是了
2: 俺
0: 汉上，
1: 小人不愿隐藏，
0: 愿者何来？
1: 小人有一子与孤儿半堂半呐，小人持着孤儿恐旁人加害小人处置，望大人令严查我看。
0: 报来老夫观看。

0: 拜在老夫名下，你在府中吃完安罗茶饭，心意如何？
1: 多谢大人。
0: 对在轿后笑歪的，顺轿回府。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根据小说《全职爸爸》改编，由李莹执导，樱桃、郭京飞领衔主演，讲述一段关于职场与家庭的都市生活故事。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群英会专辑。明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让我们来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

0: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能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俩能回到之前吧，我是全职妈妈，然后周全在外面挣钱养家，但是我们家现在这个状况跟他说不明白，你知道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
1: 我觉得他那意思就是你创业你成功好像对不起他们家似的。
2: 叔叔是不是就是觉得女人在外面工作没有男人踏实，觉得您工作能力不如他儿子？
0: 多少有点吧，关键是他觉得周全在家当一个全职爸爸，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觉得丢人呗。
3: 他在工作上的价值那已经体现的是明明白白了，你们俩现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照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关系迟早得完。
0: 我老公倒了霉了，真的肯定是在家非常痛苦，他弄不过他爸的。
4: 哎呀爸，您这不是咒我吗？
5: 我
4: 觉得婚姻中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我知道您担心他这个挣钱挣的也很多啊，我在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但你想想我们俩谁挣钱到最后，我们有孩子不都花在孩子身上吗？都花在您这大孙子身上吗？最重要的你说这过程我们也都经历了，找保姆也找了，靠谱吗？完全不靠谱，那把孩子弄坏了。然后我呢也觉得现在幼儿园学校全部都是女老师，我们这个小孩太需要男人的陪伴了，他就养阳刚之气。
3: 我别说了，儿子，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哪一天他要真是看上了别人，喜欢上了别人，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4: 那要是真那么着啊，我也只能认了，没办法，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得去接艾文了，换到一旁。
3: 不是，这不让人省心才是。两口子最重要的是要旗鼓相当，你俩人距离越来越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到时候你们俩这关系迟早都得出事儿，你知道吗？
0: 你说你老婆这么能赚钱，难怪你辞职呢。
6: 艾文爸爸，你现在作为车厘子的老公压力挺大的吧？
0: 我一个人这么累在外面工作，你一句关心话都没有啊。
7: 我每天也在家里面很忙啊，那谁关心我呢？
0: 我的工作性质跟你不一样。
8: 什么工作性质？
0: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少跟我说这些。我是个女人，我在赚钱养家，没有我这么努力的工作，你们能在家

0: 怎么样啊？今天上课累不累？
1: 不怎么样，特别累，而且我是测验成绩最差的，感觉别人都会，就我不会。爸爸，我想回幼儿园，这一点都不好玩。
0: 你辛苦了，儿子。我知道你这样真是累坏，但是爸爸吧，得告诉你，这个困难啊，它永远都在，要跟我们一辈子。我们要拿困难当小怪兽，一个一个解决它，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超级英雄，不要被它打败。我知道学习不容易，可是我们必须得要克服。你看，就跟咱们小的时候不会走路是一样的，学的时候都难，可现在你回过头看呢，是不是觉得走路好容易啊？爸爸说的这些你明白吗？真明白吗？
1: 我还是消化一下吧。
2: 走，咱们一块儿消化去。

0: 们开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实现自我价值。
0: 落地点不就赚钱吗？
1: 准确点说，那叫变现。
0: 嗯，那你们想变现呢？现在最快的、最直接的，就是短视频。
1: 可是我看好多大号做短视频，最后都成了。
0: 可别情况可别分，哎，啊，你说呢？跟我说啊，个别问题你得个别分析。你们呢是做公众号起家的，所以你们有群众的基础。然后你们现在最主要做的就是导流。
2: 什么意思？
0: 继续。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比说你们有一辆公交车，这公交车上呢，上面有一个质量和内容非常好的短视频，你们呢把它开到你们的公众号，哎，吸引了一大批的用户，再把他们呢运到你们的视频号上，明白了吗？
2: 有点意思，可以展开了说说。
0: 我上课是要收钱的。
3: 我还给你采耳了呢，你也没给我钱啊。
0: 行行行，那记好了，我说了啊。
3: 哎，等会儿把手机给我，我记录一下，快点。
0: 还挺认真啊。
3: 说吧。
0: 好。给你的。
2: 什么呀？
0: 用得着的东西。
2: 天哪，太牛了，谢谢你。
0: 不白拿啊。
2: 再来一个。
0: 你有觉悟啊。
3: 那不然呢？
0: 好好工作啊。
1: 那你乖乖在家。
0: 不看电话，别不活脾气。慢点啊。
1: 好。

0: 没在家，我出门了，上班去。
1: 啊，你舅舅啊，昨天拿来一箱螃蟹，哎，品相好的呀，我蒸好了给你拿过去啊，顺便给你收拾收拾屋子。
2: 我半小时就到，你安心上班哈。
0: 妈妈，真的不用，我不吃。

0: 怎么了？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
1: 那还真没有，我就是喜欢刺激。今天这表现怎么样？通过考验了吗？
0: 我呢，给你刚才的这个表现打个86.2分吧，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1: 还有什么奖励吗？
0: 别废话了，昨天晚上跟我说那个事儿能当真吗？
2: 如果你想把公司做大的话，那车里的转型就很重要。那我的技术支持是不是可以算成原始股了？
0: 走路没声儿啊，成香啊！
3: 我说你打个工作电话干嘛这么久？我以为遇到什么事儿了，原来你在这儿假公济私呢。
0: 什么假公济私？别瞎说，聊工作呢。
3: 你猜我信不？
0: 车厘子同志，我有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让你在事业上面再上几个大台阶。
3: 真的假的？
0: 随着5G 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的传输速度已经彻底打开了短视频时代。现在互联网流量最大的风口就是短视频平台，咱们如果能站在这个风口上，说不定真的能够羽化成仙。互联网的核心是什么？内容为王。车厘子，你最擅长的就是做内容。咱们这个工作室不是说做得不好，但是总是会有饥饿感，所以咱们转型肯定是势在必行的。你们想吧，就算是喝西北风，咱们也得站在最前一排吧。
4: 我觉得菲姐说的对，我完全同意。我在很多视频网站上看那些做得好的那些博主直播，真的挺赚钱的。我觉得咱们完全有这个潜力。
5: 这个话题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讨论了啊，你别老看人家赚钱，那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算我转，我到底要拍什么东西？这个真的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的。观点输出吗？还是什么？
0: 明白明白。这个事儿吧，有

0: 诀窍的，他也有门道。昨天晚上袁毅特地跟我说了一下，我都记下来了，用那个备忘录。做短视频如何最快起号，这肯定是咱们最关心的问题吧。袁毅他曾经用了3天啊，就做了一个10,000粉丝的号，所以我想他是回答这类问题的天花板。我给你读一下啊，
1: 爸，您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2: 我的意义就是天天在这碍你的眼了，时时提醒你，你是一男人，啊，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事业，啊，你，要不然以后，那孩子见着你，你都挺不直腰板，你说不出话来。
0: 那是不是说，拍短视频这个事儿你可以考虑？如果你觉得可以考虑的话，我就得往下安排了。我们是不是得考虑把楼下给盘下来？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地儿太小了，拍短视频咱们就是不够地儿，甚至咱们还得考虑再多招点人。
3: 这个动作是有点大的，我真的需要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甚至回家跟周群商量一下。你稍等等我好吗？
0: 你尽快，因为咱们转型早晚的事儿。
3: 哎呀，头好疼啊。

0: 老公，
1: 嗯，
0: 你今天都干嘛了？
1: 我，
0: 嗯，
1: 洗衣服、带孩子、做功课，然后跟我爸斗智斗勇呗。
0: 有点无聊是吧？
1: 不会啊，我很享受。
0: 真的，你太好了。
1: 你怎么样？
0: 我有个事儿还想跟你商量一下呢。
1: 嗯。
0: 我们工作室今天有一个决定，孟非希望我尽快能转视频号，他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早晚都得转，想让你帮我出点主意。
1: 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这肯定是未来的趋势。前几步想好了以后呢，我觉得后边是能挣很多钱，但是会很忙，压力会非常大。
0: 这也是我有点下不定决心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现在公众号也在经营着，已经挺忙的了。那个吧，我们这个小团队也没什么经验，我都不知道录一个他们认为能成的视频需要多长时间，要多少个创意，很糟心的吧。但感觉好像早晚也得这样。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肯定要冲上去的。
0: 不是我要冲上去，而是工作室这车轮转起来，你好像
1: 骑虎难下，
0: 你停不下来。对啊，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
1: 是。那我就只求你一点，哥哥，你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回家，你别在我身上发邪火，可以吗？
0: 我以前发过吗？
1: 你说呢？
0: 我能记住一回，那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我偶尔没绷住，有这种时候，你多包容我一点呗？那你知道我在外面累吗？
1: 行，你有这句话就行，让我有个准备。
0: 睡吧。
1: 睡。
0: 哎，对了，我今天发现啊，孟非跟袁一不是互相拉黑了吗？那又联系上了，我特好奇是谁把谁加回来。
1: 我还让你给说中了。这他俩还是在热恋吗？
0: 肯定呢。
1: 哎，但是你说袁毅这小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他拿我当哥哥吗？你说，
0: 那陈俯身呀，所以能干大事嘛。
1: 也是，我明天去会会袁毅，我去逗逗他。
0: 睡吧。
1: 睡。

0: 哎哥，哎呀，挺帅啊，今天穿的。哎呀，
1: 你比我帅多了。你走进来时候，隔壁的那桌子说太帅了，我都听到了。
0: 夸你呢吗？
1: 新剪头发了？
0: 啊？
1: 你是不是换了一个新的造型师啊？
0: 发现了？
1: 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个造型师好啊。
0: 好啊。
1: 这个下手比较狠，显那个脸型也好。
0: 下次给你介绍一下。
1: 啊，用不着，我用不着。孟非爆了以后狂亲吧？
0: 那倒也没有，这

0: 知道啊，你老婆告诉你的？
1: 她没有明说，但是给了我暗示，我就顺藤摸瓜。哇，哎呀，没想到啊，就是孟非呀、
0: 啊！你们两口子真的是啊，这八卦集散地啊！哎呀，
1: 这头发也是他给你介绍的造型师，
2: 啊？可以，可以，
0: 可以啊！哎，
1: 那接下来怎么着啊？
0: 啊，其实这我目前这个情况，其实我。说实话，我想了好多次，我劝自己说你别陷进去，别陷进去，结果拔不出来了。
1: 我今儿找你来就想跟你聊这个、嗯、啊，我觉得哈、啊、感情呢，这个爱情啊，或者所有的这些冲动啊，它都是感性，没问题，但是两个人要真的想继续下去就需要理性。你这么上头，所以呢我们就得合计合计之后的事儿。我对孟非呢简单的了解，我觉得他外面很强啊，外表，但是内心我觉得还是有些脆弱的，因为外表越强的人往往内心可能会越脆弱，有的时候他还会紧张。他呢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我了解你，你并不强大，你也脆弱，他也脆弱，这样脆着脆着脆下去，不小心再脆碎了怎么办？
0: 粘上呀。
1: 拿什么粘？
0: 爱情。
1: 你好恶心啊。
0: 不是，你怎么能把爱情跟恶心放在一起呢？
1: 我是觉得你恶心。
0: 这谁？
1: 那你接下来怎么着？你想没想过那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
0: 反正目前吧，我们俩是不想给彼此特别大的压力，先稳着来，以后的事儿呢也别说太早。我们俩有默契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很想跟彼此在一起。
1: 说了白说，又不还跟以前一样吗？走一步看一步，是不是啊？不能这样，还是要想清楚，理性永远是支撑体，有多大块穿多大 T 恤，要知己知彼，你块小了 T 恤大了，穿身上逛荡 T 恤也不舒服，那块也不舒服，是不是？
0: 别跟我讲这些爱情理论，我这不是上头了吗？谈恋爱上头，你懂吗？啊，你不懂，你没上过头。
1: 我怎么没上过？我两回呢，开玩笑，第一回被你姐给摁下来了，到现在我这现在不是一直上着吗？
0: 你四十多岁谈两回恋爱，我的谈的恋爱比你穿的背心都多，你跟我讲这些？
1: 也是，大哥，错了，点菜。
0: 我请客啊，今天。我开心点。
3: 还跟陈超跟您说好
4: 了
3: 那样的，行吗？
4: 你们都想好了就行。
3: 感谢，那就是这边，我们全都给他传下来了。
4: 好，行。
5: 这个区域以后我们可以做成直播拍物料的时候你这个背景墙设计的，然后这边是办公区，包括这儿还有两个办公桌，然后这个地方是餐桌，也可以当成会议桌，我们可以在这儿开会。
6: 天哪，我的天，我小看你了，你是一个隐藏的装修小天才呀。妈呀，这地儿也太好了。哎，你就说吧，就这样谁来了不想加个班啊？就坐在这儿，感觉不喝杯咖啡输出点自己的内容，感觉都对不起这个调。
5: 那倒是。

0: 尝尝看。
1: 来，
0: 双阳排骨，这个改良回锅肉，
2: 这个菜是你做的呀？
0: 我做的呀。
1: 是吧？
2: 你自己看看能吃吗？啊？色香味哪一条你沾边了？你看这回锅肉，这青椒都炒老了啊！这叫什么？这是
0: 蒜香排骨。
2: 哦，蒜香排骨吧，号称。啊，咱山东人，你怎么不放酱油啊你？这鱼，我看你看还这么鼓，你看熟了吗这个？
1: 哎呀，你
2: 这都没熟着。
1: 什么呀？你一口没吃，你怎么就知道不好吃呢？这多好啊，小泉做的多香的。
3: 眼睛白了的鱼就是整熟了。
1: 对，就是啊。
2: 不，君子远庖厨，这都在论的。男人自古就不应该轻易的下厨房做饭，知道吗？
1: 行了吧，人家电视里边演的那大厨都是男的。哎
2: 呦，你懂什么呀你？我看明白了，周全现在这没出息的样，全都是跟你学的。我行，你们吃吧，我吃完以后给我做碗疙瘩汤送你来啊。哎呀，
1: 小林啊，小二。你爸给你赔个不是啊，赔个不是，别跟他计较，他那人就那样，一辈子都这样，那嘴可硬了。那个，没事儿，你们俩的日子自己过，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自己怎么高兴怎么过，怎么过妈都支持你们，啊，我理解。啊，谢谢妈。
4: 我进屋了，让我爸吃东西吧。
5: 吃吧，您盛点汤啊，妈。

0: 艾文，今天我们讲新故事啊。你看这本漫画叫《父与子》，里面有很多父亲和儿子之间有趣的故事。这个秃头大胡子呢是爸爸，他看起来很凶，是不是？教训人的时候呢，他会吹胡子瞪眼，但其实啊，他不是个坏爸爸。
1: 姐，你这边怎么样了？最好今天能给我，我还得排版。
2: 不好意思啊，家里临时有事儿，宽限半天，我明天一定交稿。

0: 丽丽啊，
1: 哟，
0: 这么早？
1: 你怎么？对啊，你怎么那么早啊？
0: 哎呀，我到澳洲呢，吃点东西得走啊。
1: 哦，我今天得早点过去，有一个工作得早点开始
0: 啊。哦，
1: 我就不陪你们吃早饭了。
0: 好好好好，
1: 你别起那么早呀。
0: 没事没事
1: 啊啊。哦，对了妈，那个爸昨天说他想吃的那个大葱，我在网上买了，你不要出去买了。
0: 好的，
1: 我估计一会儿就送过来。
0: 好好好好好，慢点啊。
1: 哎。
0: 你路上自己找点吃的
1: 啊，
0: 别饿着。
1: 爸，
2: 哎，
1: 你也起这么早？
2: 不是，怎么这么早就走啊？
1: 啊，我今天有个事儿，那个早点得开始。
0: 嗯，
1: 我早点去，我争取今天早点回来。
0: 嗯，
1: 好啊，
0: 快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0: 走走走，
1: 哎，
0: 忙你的啊。
2: 这小子，
0: 这才几点呀？着急，赶紧去。干嘛呀你让孩子睡觉，快快快，你要饿了先吃，我这粥马上就好了啊。
3: 怎么样准备的？

0: 我天，你这妆太素了，啊，可以啊，我觉得还行吧。
1: 不是你这眼影，这嘴，这个没画似的，还没我妆浓呢。
0: 你是走这个时尚风格的，我又不是啊，我是个妈妈。哎，行行，你别弄我了，好吧？你在这儿我更紧张，我就
1: 你紧张什么呀？
2: 哎，那不是那几次演讲的时候，哇，那发挥的口若悬河，那么多人都不紧张，这我们俩很紧张什么呀？
3: 不知道，我也觉得不应该紧张，那可能就是这转视频号第一条发出去了，要出镜了，有点紧张呗。
1: 啊，理解，没事儿，缓缓，你再顺一顺，好吧？我就去，我不烦你，我走了。
2: 李姐。
1: 可以去换衣服了，
2: 换什么衣服？
1: 那超短裙儿啊！我不换，那裙子太短了，干嘛穿成那样啊？
2: 哎，穿短裙儿显腿长啊！哎呦，我这身一个跟人聊天呢，我一写字儿的，我显得腿长，干嘛有什么用？
1: 不是，你超短裙儿怎么了？我发现你真是挺难伺候的，那这衣服好不容易借的。
2: 不是，我就希望我说出来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是真实的跟网友在交流，我平时就这样啊，我干嘛要弄成一个不像我自己的人呢？
4: 对不对？哎，是你要让我穿着不舒服的衣服，我更紧张。哎呀，你俩别烦了，
5: 不烦了，不烦了，
4: 这些不重要。
5: 好，
4: 好。哎，我觉得是关了。
6: 啊，我。
4: 一位离婚女士的忠告：女强男弱的婚姻。 注定是一场悲剧，一样啊！这不完全一样的情况。一开始也都说是俩人商量好的，是共同的决定。结果呢？最终，这个男人实在是无法忍受李女士的婚姻，宣告失败。瞧瞧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现在这个女高管、女企业家的离婚率怎么这么高啊？
7: 您呐，您上评论区问问他们，他们这数据从哪来的，怎么高了这数据？
4: 你还别不信，能在这上面登出来的，那就确实说明现象是存在的，存在即合理，知道吗？
7: 没错，您说的没错，存在即合理。那您怎么不看看，那还有没离婚的那合理性呢？是不是？
4: 气我！你就是想气死我，是不是？我说，你看看你每天逛菜市场、出入超市、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你说。
8: 朽木，朽木啊！不可雕也。艾伦爸爸回家做全职爸爸已经快半年了，在这半年里边，我的后台一直有人跟我讲，说你这么做是不行的，男人只要一回家就闲，他就懒。
9: 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坏事。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啊，难道女人就可以闲良端庄的闲在家里不做坏事吗？
8: 其实大家对全职爸爸有些误解，好像只要全职在家，就是每天只能闲得瘫在沙发上。有时候我在公众号里边会吐槽，比如我的儿子最近学习不认真，叛逆心有点强，就一定会有人留言说那就是因为你们家是全职爸爸。大家为什么认为全职爸爸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冲击？
10: 这其实是一个刻板的思维模式，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才陷入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不希望大家再是这样的逻辑，千万不要觉得男人什么都干不好，你要给他机会。
11: 因为我们能做好的事情，他们同样也能做好。男人在家庭中也不应该被忽视，对吧？
10: 哎，苗苗，那个上次那个三转这边不是一款，你赶紧催一下。
12: 那财务已经暴露好几回了啊！咱这下个月开始报业绩了，行吗？你这赶紧定一下啊！
10: 对了，老公，你能不能再给我转5000块钱呀？我想给糯米报个舞蹈班。
11: 又报一个？那报了几个班？他忙得过来吗？
12: 没几个呀，而且这舞蹈班是糯米自己想学的，对吧？你想学跳舞吗？嗯。
10: 这钱不能这么花呀。
12: 这钱是花在孩子身上的，你也不希望以后出去别人家小孩多才多艺的，咱家小孩什么都不会吧？
10: 哎呀，他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得考虑一下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你得侧重他重点培养，你看他哪个喜欢咱们就上哪个，哪个不喜欢咱们就删减了。你报这么多干嘛呢？最后都要。

0: 都不经历，没用。
1: 是你让我培养孩子呢，现在我培养了，你又说我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好的，这钱不是花在我身上的，我一分钱没有花。
0: 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我怎么不能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了？
2: 妈妈，我们出去玩吧，别在家里待了。
1: 好，妈妈喂。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0: 位家长，我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呢，有什么不清楚地方，等会儿私下可以跟我再沟通。上次的单元测试成绩已经出来了，在这呢，我要对几位同学做出表扬。张子豪、庄爱文，还有袁甜甜同学，这三位同学呀，在这次的测试中表现都非常突出，尤其是庄爱文同学，最近的学习积极性非常的高，数学和英语都有显著的提升哦。老师希望你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能够继续好好的保持，好吗？
1: 好。
0: 其他小朋友呢也不能灰心，继续努力，老师相信下一次你们也会有更好的表现，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今天的家长会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2: 谢谢老师。
3: 你让爸爸好有面子。
0: 艾文爸爸，哎，稍等我一下。
3: 好的好的，你说吧，你需要什么奖励，我尽量满足你。
2: 真的什么都行吗？
3: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2: 那我想和妈妈一起，咱们一起去旅游。
3: 这个有点难，你妈工作太忙了，她有没有时间我得先跟她申请，然后再经过她的同意。爸爸现在没法答应你。
2: 为什么？你以前上班的时候还陪我玩呢。
3: 对，哎呀，
2: 我的妈妈为什么见个面都这么难？
3: 我待会儿再回答你，老师，不好意思。
4: 你不理我，你什么意思？

0: 走吧。
1: 我重录吧，行不行？我现在赶紧想点。我
2: 大姐，不，这不真的录的挺好的，你相信我，没问题。咱们真来不及了，小李。嗯。那个剪辑软件你玩明白了吗？嗯，
3: 基本上差不多了。
2: 行吧。哇，今天晚上咱们真的通宵吧，别睡觉了。
1: 但是我能够回去陪我儿子吃个饭，我再过来吗？
2: 啥？明天三大平台一起上线，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回家吃饭？哎呀，
1: 行吧行吧行吧，主要是我答应他们了。行吧行吧行吧。

0: 这么晚了，小丽还回来吗？
1: 哎，要不我去接接她。
2: 小点声，看不见家里气氛什么样吗？

0: 床啦。
1: 干什么呀？
2: 上字幕吧。
1: 弄完了我。啊！
2: 哎呦，晨曦，你什么时候弄的？
0: 快过来吃早饭，吃完饭，三大平台咱们一块发。
2: 你可太棒了！
3: 我先洗把脸。啊，
2: 要吃哪个？煎饺。嗯。我想起来了，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下。嗯。过两天那个品牌的那个高端活动，我没法跟你一块去了。我有个商务要谈，我得出趟差，咱俩得分头行动，行吗？你一个人。啊。
0: 行倒是行，但是我觉得让栗子留进场吧。
2: 啥？
3: 就带他去见客户了？
2: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自媒体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然后自立门户的门槛又这么低，这孩子我有点说不太清楚。我觉得他心思特别活络，别到最后你这养活换了。
0: 现在咱们事儿这么多，靠我一个人的输出是肯定不行的。他不管怎么样，脑子活泛，经常还有一些好点子，我觉得是可以培养的。我带他去呢，就是让他开开眼界，培养一下跟客户直接沟通的能力。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人家翅膀硬了，想要自立门户，你也是拦不住的呀。而且怕什么呢？前浪不一定被后浪拍死。
2: 欣赏你这份自信。但是我也心疼你的辛苦，咱们真的得招人了。哎呀，
0: 好像是啊。
2: 那我想问一下，你可以接受加班吗？
3: 这个
2: 我问一句。好的好的，行，谢谢你，我问题都问的差不多了，回去等通知好吗？哎，你好你好，怎么称呼？
4: 我叫陆曲。
2: 陆曲，来请坐。
3: 那我叫夏雨林。
2: 啊，你好你好，之前了解过我们的公众号吗？
5: 是本地人是吧？
3: 对。
2: 那上一份工作为什么会辞职？
5: 还是学生会的。
4: 对。
5: 那组织能力应该不错哈。哦。
2: 那你自己做过独立的营销，或者是写过公众号文章这一类的？
5: 你这个文笔跟车厘子还挺像。你平常看他的文章吗？
4: 特别喜欢你们公司。
5: 怎么个喜欢法？
2: 这个我先留下来了。
3: 好的。嗯，
2: 好。嗯，慢走。
5: 哇，紧张的手很凉啊。别太紧张，没关系。
3: 车总，您之前那篇文章写得特别好，的故事和产品介绍之间过渡得特别自然。后来我们总监啊，还让整个部门都传阅了，就是让大家学习学习，看看怎么才能像您一样，在介绍产品的同时啊，还能输出咱们的品牌价值。
6: 过奖了。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是车总从旁指点，主要内容是我完成的。
3: 您写的？嗯。您刚刚说您叫啊？
6: 我叫李子流，我特别喜欢你们家的产品，除了之前文章里介绍过的那款，还有一款是经典护理的蓝朋友啊。我之前长了几颗生理痘，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痘全都平了，真的太神奇了。
3: 可是我们的蓝朋友主打功效不是祛痘，是抗老，你这个说法有点不太恰当。
7: 他才20多岁，肯定没有像咱们遇到过那么多的皮肤状态，所以他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在讲究精简护肤，还有出抗老，这是大多数人需要的。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写，也是符合咱们产品的，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3: 对对，还得是车总您有眼光。小姑娘，你还得多向车总学习学习啊。
6: 必须的，谢谢车总。

0: 哎，我儿子呢？
1: 哎，前面在这吃东西呢。
2: 对啊。
1: 艾文，
3: 那个你看到师哥的孩子了吗？
4: 没看见。
0: 您不能这么，我这没有一个人在关注这小孩吗？
3: 不是，师哥，你别慌，别着急。
0: 不是，兄弟，你知道这孩子如果丢了，我就死了，我们全家人都死了，就完蛋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师哥，你别慌，你稍微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别着急啊。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在讲究精简护肤，还有出抗老，这是大多数人需要的。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写，也是符合咱们产品的，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1: 对对，还得是车总您有眼光。小姑娘，你还得多向车总学习学习啊。
2: 必须的，谢谢车总。

0: 你这也太突然了，你这怎么拿着箱子就过来了？
1: 什么叫突然呀？我想儿子了，我工作提前结束，我从乳机厂过来了。不行啊，你不高兴啊？
0: 哎，那我还真不敢，穿这么少啊。
1: 好看呀，这样。
2: 妈妈，我想寄行李箱。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要来这事。
3: 走走走走走。来，爸爸给你。

0: 不行，我要妈妈推。
1: 你就要妈妈推，
2: 我推行不行？你就说我推行不行？
1: 不行啊，要妈妈推。
0: 不行，要妈妈推。
1: 是我们俩的亲子时间，不要打扰我们啊、哦。儿子，最近爸爸带你玩什么好玩的啦？
0: 嗯，玩冰球了。
1: 冰球我知道呀，还有别的吗？嗯。
2: 睡了。嗯。啊，
1: 兴奋的不行，哄了好久。
2: 是啊，好几天都没见着你了。你怎么样？这次出去还顺利吗？
1: 嗯，还行，挺顺利。
2: 没有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行，那我汇报一下我的工作。嗯，
1: 汇报好，汇报吧。
2: 艾文的老师跟我说啊，最近艾文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嗯。哎，有所提高，所以呢，认为这个孩子还是有潜力的。
1: 嗯。你知道艾文刚才跟我说什么吗？嗯，他说：“妈妈，我好累呀、啊。”嗯，我是也想跟你商量，就是能不能稍微那个，就是不要太急娃。
2: 我们真的没有太急娃。他，我觉得你他的话你就听一半，他一半是跟你撒娇呢。嗯。我还要怎么样？我得努力的把各种学习变成游戏，让他记住那些信息。比起别的家长来，真的已经好很多很多了。该吃的苦还是要吃的，我觉得。关键是别的孩子现在掌握的知识太多了，那么他以后在那个群体里边，他会不自信的。基本上这个事儿呢，嗨，我觉得这样，老婆。我呢支持你的工作，我这边的工作呢你也不要太多的干涉。
1: 哎呦，我没有要干涉、我就是孩子说了嘛，我就跟你 对。
2: 我知道就是你别太质疑我，我其实是用很多很多方法让他在学习的，我没有虐待他的。
1: 老公，我没有质疑你，而且我看到他的进步成绩也往上涨了，我怎么会质疑你呢？
2: 行，
1: 我没有质疑你 啊。
2: 我给你做个鸡蛋西红柿面。加油！

0: 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呀？吃饭了吗？
1: 哎呀，别吃了，这不加班吗？
0: 来，你先喝杯水。我还给你煮了馄饨。
1: 哎呀，又是馄饨。那5000块钱我给你转了啊，你查一下，以后什么事儿先跟我商量啊。
0: 我不是要钱，我有别的事情想跟你商量。
1: 哎，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出去找工作。
1: 你说什么？
0: 我想重新出去工作。
1: 你在家待了多久了？你现在，你知道现在世界发展有多快吗？哎呀，上次我态度不太好啊，别往心里去。嗯，馄饨在哪儿呢？饿死。
0: 那我也想发简历试试。
1: 行，你要试试试试试吧啊。有胡椒粉吗？给我来点胡椒粉。嗯，还是馄饨不错呀。嗯，

0: 陈丽，陈丽，
1: 怎么了你？怎么了？
0: 看看吧，星瑞现在又改成摇号了，所有的公众号都在转。
1: 那他这个意思就是咱们读金润现在纯凭运气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2: 你听明白了吗？这就是你儿子说那个全职爸爸的价值。还在这给辅导功课呢，啊，还搞双学计划呢，反正就给自己找借口呗。现如今倒好，竹篮打水一场空，耽误的是他自己。
1: 爸，您别这么说呀。
0: 爸，
3: 是的，
0: 您不用跟我妈说悄悄话，您大点声，然后您可以回去说，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生了一个傻儿子，行了吧？
1: 周全，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还不让我说话了？
3: 别说完了，那什么什么，来来，
2: 不是，
3: 快，你是跟我帮我去办点事儿。
2: 听不出好赖话来呀？
3: 好了好了，走了。
2: 我跟你，这孩子，
3: 行了，
1: 我们走吧。走。
2: 哎呦，
1: 给。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0: 老婆，我。你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
0: 我这些日子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就白忙活了，你也在付出，我也在付出，这就像你接广告，就像你完成 KPI 是一样的。我虽然这么举例不太准确，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上精润这段时间照顾艾文就是我的 KPI， 就是我要完成我的目标，我要达成我的目标，我才有成就感。我现干的这些事情也是我当全职爸爸的一个动力。我很无语，我
4: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吃饭啊？我饿了。
0: 我先给你做。
1: 摇号就摇呗，咱不能那么悲观，怎么就能确定我们就摇不到呢？对吧？哎，真的，你没发现咱家最近的运气挺好的呀，我写个公众号莫名其妙火了，你呢当全职爸爸很顺手啊，一上来当得这么好。艾文也是以前那么胆小，然后又体育也不是很好，你带着他学冰球学得那么好，对不对？这说明咱家未来可期。哎呀，
0: 咱家运气是旺女人，你看你生意兴隆，你妈春风得意的，你看我跟艾文惨爆了，天天不是你说我这个工作我也没有去，我在家吭哧吭哧弄了半年，一切都变成未知数了。哎，
1: 你这么想啊，第一呢大势所趋咱也没办法，对吧？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老公啊，咱们确实还是得做两手准备，咱要不要再去看看别的学校？就是比金润，就是只差那么一丢丢。
0: 哎，又得看学校。
1: 哎呀，不要唉声叹气。
0: 行，你先忙吧。
1: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宣泄一下。

0: 老公，
1: 嗯，
0: 咱周一给儿子开学校去吧。
2: 这么急吗？
0: 早看早好啊，心里踏实，免得你着急。
2: 那你不工作吗？
0: 我加班，明天肯定有时间。
2: 你确定？那我给你煮点饺子。
0: 现在吗？
2: 啊。
0: 我吃了，你能不能开心一点？
2: 哎呀，我洗手就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3: 看他这样啊，经不住一点打击。
4: 我别扶我。
5: 干什么呀你？哎呦，你能不能安生点啊？
3: 你瞧他这个德行，我能安生吗？
5: 行了，你小点声。你说他都这样，你就别逼他了。
3: 我慈母多败儿啊！行，我还不管了，说睡觉。

0: 上完厕所了？洗手了吗？
1: 爸爸，我好累。
0: 我知道你好累，运动都很累。你看你现在越打越好，你也像一个专业运动员了，意志力也非常坚强。最重要的是，爸爸想问你，你开心吗？
1: 我很开心。
0: 这是最重要。好儿子，想想晚上吃什么，爸爸请客。哎，抱歉。懂。
2: 师哥，哎，你现在有空吗？
0: 我可以有空，怎么了？
3: 师哥是这样的，我这儿出现了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底下人搞不定。
2: 我知道，这个你最擅长，能不能来帮弟弟救个场？
0: 马上吗？
2: 对，有点急。
0: 你这样，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好吗？我很快给你答复哈。
2: 谢谢师哥。
0: 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知道你很累，但是我有一个朋友遇到了点意外，需要我去帮助。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1: 是不是城市要被炸毁，好人通通完蛋的那种意外？
0: 那倒也不至于，但是我那个朋友的事业有可能会被炸毁，他就没饭吃了。所以你觉得，我们要去帮助他吗？
1: 那咱们得去。
0: 好。
1: 你和妈妈一直告诉我要多帮助人，那你们俩也得帮。
0: 放极了，我为你骄傲。董，你把公司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我带我儿子哈。出发。
4: 视频播放量这么低呀、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录的那天我就说了不舒服。
5: 自己说的不由衷。
6: 刚才平台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咱们这个数据实在是太低了，如果几条下来都是这个情况的话，他们之前承诺的那些资源和那些推广就不一定给到咱们了。
4: 对不住你们。
7: 咱们不都是第一次吗？谁第一次弄就成功啊？咱们换个赛道，换点内容说。
4: 我难受的就是我没什么想说的，根本没有什么点子，就好像脑袋锈住了。
6: 明白了，太累了，就是太累了。要不然这样，把那个小雨、东东他们都叫上。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就大家一块儿想，每个人都出点内容，集思广益一下，好不好？
3: 哎，师哥，
0: 哎，
3: 麻烦你了，师哥。
0: 哎，叫董叔叔。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没事没事。
3: 师哥，
0: 哎，
3: 那个我买了吃的，你俩先吃点，吃两口。
0: 对，艾文你先吃吧。小孩先吃，这个不冰吧 ？OK。
3: 不冰不冰，热的。
0: 好，那我们先干。哎，什么问题？
3: 那个你跟全哥说一下。
0: 哎，好。
8: 我们这里有个 bug 报错的程序运行不了。
0: 应该是服务器配置监听出了问题。
3: 能解决吗？
0: 我试试看啊。
3: 好。
9: 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家里的烦心事儿，但凡撞到一起发生，那用一塌糊涂来形容都算是轻的。我们家如今就是这样。周全现在正在从他的超低谷里往外爬，他无助、挫败，想赶紧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些我都明白，我也是真的想好好安慰他，可有时候又真心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又有什么资格来安慰他呢？我一个内容出身的人，现在每天连半个字都想不出来，做的东西也不被大家认可，

0: 这些事堆在这个时候，我能跟周全抱怨吗？我不能。可我的挫败，谁又能真正懂呢？
1: 嗯，应该是没问题。哎呀，
2: 搞定了。哎呀，谢谢师哥，谢谢师哥，
1: 没事，
2: 太感谢了。他们搞了两天啊，都没解决问题，你这两三小时搞定了。
1: 没有没有，我之前这样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3: 哎呀，谢谢周老师，还是我们能力不行。
1: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3: 真的非常感谢周老师。
1: 没事，
2: 师哥，要不这样，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哎，我儿子呢？哎，
4: 前面在这吃东西呢。
3: 对啊。
4: 海文，
2: 那个你看到师哥的孩子了吗？
5: 没看见。
2: 海文。
4: 艾文
2: 应该没走远，没事儿。艾文，
4: 艾文，
2: 哎，
4: 艾文，
2: 快点快点快！你俩这样，你俩去保安室看一下监控，看看孩子有没有下电梯。
3: 好，
2: 快去，快！
4: 艾文，
2: 哎，师哥，哎，我问一下，孩子会按电梯吗？
1: 会的，他会按电梯的。这儿有监控是吧？
2: 师哥放心，有监控。嗯，没事儿没事儿，
1: 不是，
2: 就算孩子遇到什么坏人啊，咱们可以报警，40分钟他们出不了城，你放心吧。啊，
1: 我兄弟，您不能这么我，
2: 师哥，
1: 我在这儿待的不止40分钟，我在这儿得有3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没有一个人在关注这小孩吗？
2: 不是，师哥，你别慌别慌别慌，别着急。
1: 不是，兄弟，你知道这孩子如果丢了我就死了，我们全家人都死了，就完蛋了。为什么会这样？
2: 师哥，你别慌，你稍微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别着急啊，别着急。

0: 哟，回来了。
1: 我刚回来呀，你妈一直等着你。
0: 孩子睡着了。来来，
1: 没事没事，
0: 来吧。
2: 没事没事。
0: 哎，你吃饭了吗？要不给你热点饭。
2: 我吃过了，吃过了，吃过了。我先回屋了，
1: 干嘛去？干嘛去？过来，跟你谈谈话。现在是状况，你打算怎么办？你是不是还觉得你现在对这个家庭有贡献呢？
0: 你干嘛呀？他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
1: 不，我现在就得点醒他。

0: 如果说啊，过去你把孩子培养好，送进了你们喜欢的学校，这还罢了，算你们贡献。现在的情况，你就是一笑话啊！
1: 爷，怎么就是笑话？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他是你儿子，又不是仇人，你这么说他得多难受。
0: 就因为他是我儿子，我在生气呢，我在恨铁不成钢呢。你现在告诉我，你觉得你当这个全职爸爸还是有意义的吗？
2: 有啊，为啥没意义？这一段时间我对孩子的付出也是有成效的，艾文是有变化的。
0: 这是丽丽跟你说的，不，你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是吗？
2: 啊，
0: 啊什么啊呀？他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他都得听丽丽的了。
1: 哎，你好好说，急什么急呀你？
0: 儿子，你就告诉我，你辞职以后，丽丽对你的态度有没有变化？不，就算她现在没有，你能保证以后她态度没变化吗？这次我跟你妈我们过来，恐怕她早就想我们碍事儿，巴不得我们早走了吧？啊？不，这要搁你过去有工作的时候，她能这样吗？她？
3: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几个地方，我截图给你了呀。
4: 老婆，
3: 哎，啊，
5: 小丽，那个我去给你热饭。
3: 啊，不用妈，我吃过了。
5: 没事，给你留饭了。
3: 不用，我真的吃过了，妈。
5: 啊，
4: 你快进屋吧。
3: 我打个电话。哎，那我先。
4: 去。
3: 哎，啊，那个视频的音乐不行。
4: 他忙呀，每天就这样。
5: 他要工作呀，忙工作呢，赶紧走吧。
4: 去。好，
5: 妈妈，哎呀。

0: 师弟，你这是干嘛呀？哎，师弟，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师弟给钱给少了？哎呦，
1: 你这个太外道了啊！就帮个忙的事儿，别这样。
0: 哎，不，师哥，今天是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而且也害得孩子跟着受罪，这钱我肯定得给。
1: 孩子那是我自己不小心虚惊一场，然后去你那儿能这个活动活动筋骨，比划比划技术，也挺开心的。
0: 千万别给我钱，这样咱们显得太外道了啊，师弟。师哥，你是不是后悔了？
1: 我后悔什么呀？不过有的时候会感慨一下，这个正应了人生那句话，就是对岸的风景永远更好看。
0: 师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去工作，你这么有能力，在哪儿都能找到你的成就感。但是今天这钱，你必须得收，要不然以后我真不好意思再找你了。
1: 行了，你赶紧休息吧，啊，别客气了，拜拜。

0: 我知道您还没起啊，但是就是，对，就是那个推流的事儿，务必帮我们想想办法。对对对，是个顶呗，谢，那行。啊，顺风不浪，逆风不怂。顺风不浪，逆风不怂啊！
1: 这句话今天都叨叨100遍了。哎
0: 呀，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
1: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短视频之后就没顺过啊。
0: 咱们这才拍了第几条啊？没事儿，别那么悲观。
2: 可是咱们拍这几条还没之前的浏览量高呢。
1: 我在想啊，可能这个拍短视频真的是我非常非常不擅长的事情。本来我就是做图文起家的，我现在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努力在讨好，让人喜欢，好别扭啊！是不是还不如去做一个我自己相对擅长的事儿呢？
0: 你看啊，这个流量它不可能永远的源源不断，粉丝也不可能一直不停的蹭蹭的往上涨，那收益呢也不可能像那芝麻开花似的节节高。我们其实都是在努力的做，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2: 我觉得菲姐说的对，咱们已经很努力了，肯定会有办法的。
0: 既然咱们决定不走捷径，全都是要做这个原创内容，那咱们就得承受，它就是有一个周期，这号就是得养，说不定这就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
1: 嗯，天都大亮了，回家睡觉吧，我眼睛都睁不开了。你们也赶紧回家。
2: 嗯。

0: Hello，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家里人还没有起床。我呢，最近工作实在是有点忙，所以很久没有给他们做早餐了。我今天决定好好的给家里人做一顿早餐。
1: 那先来，我老公呢最近在减肥，虽然他很不喜欢喝，但是我逼迫他每天要喝蔬菜汁儿。
0: 我今天会用大概5种蔬菜吧，给他榨一个健康又营养又减肥的蔬菜汁儿。

0: 早上吃饭困不困难？我儿子每天早上起来胃口都不好，他五岁多，每天早上哄他吃饭都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所以我在给孩子做早餐这件事情上面花的精力和时间应该是最多的吧。
1: 最近我公公和婆婆来我家住了，他们俩是山东人。我刚才看了一下冰箱，家里已经没有馒头了。
0: 我灵机一动，给他做一个咱们南方人非常喜欢的葱油拌面。
1: 这就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早餐，看这个多可爱。
2: 几点钟回来的？
1: 天亮了。
2: 睡了吗？
1: 没呢，给你做点吃的。
2: 天哪，你不怕把身体造坏了吗？
1: 我现在困劲上来了，我去睡会儿。
2: 快去睡。
1: 记得叫他们起来吃。
2: 好，你先吃一口，吃一口再睡。
1: 我做的时候吃过了，我去睡觉了啊。
2: 嗯。

0: 在做梦吧？哎呀，干嘛呀你？
1: 你那时候公众号刚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让我掐你来着？
0: 还真是啊。哎，但是说实话，这个真的就是我懵懵懂懂我在家随手拍的，它怎么就火了呢？
2: 是啊，丽姐，现在很多博主都这样，一个不经意的视频啊，就会突然爆火。
1: 所以说，红是偶然的，不红才是必然的。
3: 丽姐，还有很多人评论说还想看你继续做饭。
2: 对呀，丽姐，咱们就应该继续做饭，保持流量。
0: 这太容易了，你们以为我这么多年的全职妈妈是白当的吗？
1: 那就赶紧做起来吧，我去给你买大礼丸啊！你这个小身子骨能扛得住吗？
0: 放心，我这个小身子骨可幸福了，现在可兴奋了，一点都不累。
1: 那这么接下来干嘛？
0: 拍呀、啊！不是想看我做饭吗？就拍起来呀、啊！
1: 就在公司拍吗？
0: 就在这儿拍吧，因为在家里吧，老人孩子我不是那么方便。
1: 嗯，行。行，那咱们俩还有陆续，咱们几个去采购去，
2: 行，
1: 好不好？
2: 好，
1: 好，
0: 那你们去啊。
1: 对，然后你们几个留下来跟丽姐商量内容，好不好？
0: 咱们讨论一下，虽然说是偶然，我觉得还是可以总结一下，到底什么。
4: 你找到图卡给我发一下啊。
0: 好的，我给你发微信。哎，就到底什么东西，怎么突然那么多人喜欢？我觉得还是有原因的。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三道菜。第一道是又简单又容易做又很好吃的焗海鲜，而且不加一滴水，
6: 鲜味会非常好。
5: 虾倒进去，螺放点葱，放点姜，
6: 重要的一步是放一点料酒，或者你用啤酒也是可以的。
5: 盖上盖儿，好了，
6: 3到6分钟以后，你们就可以享受美味啦。
5: 第二道菜呢是焖鱼块，放点油、白酒，沿着锅边儿，
6: 好，几分钟以后就可以了。
5: 第三道菜是虾滑鸡翅饺子，胡萝卜，油6成热就可以了，把我们刚才处理好的鸡翅随意的放进去，翻面儿，

0: 盖上盖儿，炖个3分钟左右，美味的鸡翅就要出锅了。
1: 那天给我留一套，
2: 可以，
3: 我给你来一次吧。
1: 我最想吃这个，你怎么样？
2: 真的好吃。
4: 哇，太好吃了，
1: 真的好吃，
2: 特别好，真的骗你姐，真的好吃。

0: 喂，林总。
1: 哎，车总，我刚好出来办事儿，路过你们公司。你一会儿有空吗？我开业的时候也没过来拜访过你，上来坐会儿方便吗？
0: 哦，方便呀，当然方便。你是说你已经快到门口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哦，那我出来引领一下。
1: 好，那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哎。
1: 哎，
2: 听你们这么说还挺有意思。
0: 你听着有意思，我觉得那个过程太艰难了，真的。
3: 可不是嘛，鸡飞狗跳的。
0: 真是鸡飞狗跳的。
2: 视频号前期艰难，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顺利熬过去了，现在流量也有了，商务也有了，多好啊。
3: 是啊，我当时就这么跟他说的，这号得养。嗯，
2: 最近很多 MCN 公司找你们了吧？
0: 是有来想谈合作的。
2: 怎么样，有意向吗？
0: 目前我们俩还没觉得有合适的。我听说好像这里边坑也挺多的。
2: 嗯，慎重选择吧。如果到时候有意向的话，可以提前来先问问我，我可以提供一些我自己的私人意见给你。
0: 太好了，如果真到那天，我们真的需要你很多的建议，因为我不懂，实在是不懂。
3: 车厘子，这样的师哥来一打，出的都是正主意。
2: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还有一个事儿，年底的星光盛典你有时间参加吗？
3: 星光盛典
2: 今年办的还特别大，请了很多明星啊、媒体啊、商务啊，还有各个头部的主播啊都会来参加。最重要的是今年会在会上说明年的计划和侧重点。怎么样，有时间吗？啊，
0: 孟总，我有时间吗？
3: 那你没时间我也得给你挤出时间来呀。
0: 那当然是大好事了，我知道这个是行业内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去的都是行业内的大咖，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不太够格吧，我去合适吗？
2: 视频号你们是刚刚开始做，可是你们的公众号可是情感头部啊，有什么不适合的？再说了，这机会在我手里，我说给谁就可以给谁，那给别人我还不如给我自己欣赏的人呢，对不对？
0: 哎呦，师哥都这么说了，我只能表示感谢呗。我那我怎么谢谢你呢？
2: 那就今天晚上请我吃饭吧。
0: 今天晚上？
2: 嗯，
0: 没问题。
3: 哦，我今天晚上有个工作饭，那咱俩分头行动好吧。林总，你这顿饭回头我单请行吗？
2: 行，那你什么时候忙完我过来接你。
0: 哦，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订好餐厅我发给你，咱们分头行动在那儿见呗。
2: 好，那我就先走。
0: 那我送送你。
2: 啊，
0: 送送你。
3: 慢走。
2: 哎，其实对于平台来说呀，
0: 嗯，
2: 最重要的就是 IP 本身。那些有名的小说作家已经把能做的做的都差不多了，反而是像你们这种公众号自媒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0: 是。
4: 公众号的优势呢，
2: 文章短，速度快，又能抓得住当下的社会内容，还能与受众互动。哎，你们那么多的爆款文章其实就是对这个市场很好的验证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是公众号现在完全是一片红海，门槛低，竞争激烈，尤其像我走的是这种情感路线的，范围是挺广的，但是很多观点都是普世的，每天有那么多的信号出来，我但凡有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没有抓住观众，他们很快就转移视线了，压力真的很大。
2: 也不一定吧，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2: 就拿莎士比亚戏剧来说，他大部分探讨的也是普世情感话题。
0: 莎士比亚倒也是。
2: 但是他有没有因此啊失去吸引力呢？没有吧。
0: 嗯，
2: 相反，把任何一种人性探讨到极致都会引发共鸣，所以才会有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说法，敏锐地去捕捉情感的共通点，往深了挖，往精了做，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谢谢，车老师在呢。我知道你现在是大作家，事业上升期，红是吧？忙，但你再忙，能不能关心关心你老公？你老公也是男人，别没事让他给我老婆发信息。有事也别发。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尝一尝我这新学的煎牛排，我跟你讲，这虽然看起来有点黑，但是食材好啊，钴四的牛肉，我给你切，切完你尝尝，来，你尝一尝，来，淡了可以加盐啊。怎么样？
1: 嗯。
0: 问你，什么咸还是淡的呀？
1: 还行。
0: 孟非啊。
1: 嗯。
0: 我这么精心的做顿饭，你就这么敷衍我呀、啊？

0: 你觉得我是个后反劲儿的人吗？都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我不应该跟你吃这顿饭。
0: 啊？
1: 我应该跟车丽吃。
0: 你们俩在公司天天没吃够啊？
1: 今天下午，公司来了一个人，平台方的，姓林，林总，他是车丽的大学师兄。他看丽的眼神不对，他一个劲儿。

0: 甄选 MCN 公司，晚上他们俩一块去吃饭了。
1: 不行，我觉得要出事儿。
2: 你呢，派人点好，而且合作商找你们合作，说点场面话非常的正常。
0: 不是不是，这个男的，我觉得这男的目的不纯，你得提醒一下周全。
2: 那说车丽，车丽是有分寸的人，你不用担心。
0: 那万一这个男的没分寸呢？
2: 孟非是这样的，漂亮女人呢有男人惦记非常正常，比如说你有男人惦记你，我就很能理解。那再说回周全，他找一这么漂亮的老婆，有男人惦记，你觉得他心里没数吗？
0: 我担心车里有危险。
2: 人家那么大人了，有没有危险分辨不出来啊？而且这事儿你真和周全说了，那才尴尬呢。
0: 是吗？
2: 对呀，人家本来没危机，你制造出危机了，你说干嘛不尴尬呀？
0: 嗯，不好意思，回个微信啊。
3: 你看那个，有一个账号，叫老高与小莫。
4: 啊？这个你也看啊？
3: 他们就很有意思啊，无论是影视解析，还是深度分析，他们都做得很垂直啊，他们的切入点全都是玄学，从来没跑过题。
4: 林总倒什么都看啊。那你觉得我上一篇文章呢？
3: 你怎么走
4: 啊？我叫个车。
3: 要下雨了，肯定不好叫车，我送你吧。来吧，一脚油的事儿。
4: 行，那麻烦你了，林总。谢谢啊。

0: 爸爸，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招聘网站，就是垂直分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嗯，谢谢啊，麻烦你了，谢谢周哥。
1: 跟谁聊呢？
0: 你怎么回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吓我一大跳。
1: 什么周哥？哪个周哥？
0: 车丽的老公艾文爸爸，又喝酒了，给你倒杯水吧。
1: 我不是不让你跟他聊了吗？不让见面聊就开始发信息了是吧？
0: 你拿我手机干嘛？
1: 你这聊的挺丰富啊。
0: 都是工作的事情。
1: 我说你怎么在家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出去工作？是他撺掇的是吧？
0: 不是人家撺掇的，人家是好心帮我。
1: 好心？我现在就去问问他。
0: 你干嘛去啊？
1: 别拦着我，我去问问他到底安的什么好心。
0: 你喝多了，你能不能别这样啊？李健，
2: 妈妈别跟爸爸吵架了。
0: 没事没事。

0: 陈老师，咱啊，陈老师，我跟你说句话行吗？我知道你现在是大作家，事业上升期，
1: 红是吧？忙，
0: 但你再忙，能不能关心关心你老公？你老公也是男人，别没事让他给我老婆发信息，那是我媳妇儿，
1: 有事也别发。
2: 真的慌腾，你少废话。说吧，你是不是真的跟那女的有点什么？我为什么要跟她有什么？我为什么呀？
3: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为什么大晚上和那女的聊那么多？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她老公怎么找到咱们家来了？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知道吗？
4: 行了，你小点声，干嘛？
5: 肯定是有误会的。
3: 这方面我绝对相信周全，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相信你的伴侣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4: 是是是是是。
3: 丽丽，
4: 你先别替他解释啊，咱们当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你放心，他如果真干出这种事儿来，我肯定替你做主。
3: 我觉得吧，首先他老公的精神是有问题的，我见过他老公，我们都见过。还有一个，
5: 他刚才喝酒了，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住在一个社区里边，丽丽也认识，他们先认识的。我天天跟这些全职妈妈在一起，他们带孩子在行，但是找工作他们不在行。这女孩可能在家里面比较受气，她想找工作，她找工作她只能问我，我确实多说了两句。那怎么办呢？接力街坊呢？
1: 你记住，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结婚以后一个男人就要跟别的女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3: 对，
2: 这个距离就是道德。
3: 就是分寸感，你知道吗？对，爸，您说的没错，我觉得男女之间距离感很重要。你不听明白了吗？我有问题，爸，我有问题，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哎，很简单，爸。
2: 啊，
3: 看我们的那个微信通话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看好吗？
2: 好，
3: 看这个，对吧？
2: 好，咱们看看。
3: 这都实锤。
2: 对，等会儿，不行，我这眼睛不行，你怎么样？你看，
5: 就是。
6: 其实我也挺想去上班的，哪有人愿意整天在家里待着？一个大男人总在家里待着，终归不是事儿。我现在这样就属于苦中作乐，熬吧。不，没什么，没解什么。
5: 对，没什么，这话说的都有分寸啊。
6: 是是是。
5: 嗯、
6: 爸，你别生气了，肯定没什么事儿。那个，那我先去。
5: 换个衣服什么的啊！好，好，好。
2: 你
6: 看你这人是不是什么也没？
5: 想起什么话？
2: 妈，你捅娄子了！我怎么了？你看就看吧，你念什么呀？
5: 不是我，我要把话念出来，人家怎么知道你到底清白不清白呀？
3: 解释不清楚。特别好，那个事儿清楚了，新的事儿又不清楚了，完了。
5: 什么事儿不清楚了？
2: 耗着不清楚的啊！
5: 还
2: 你太幼稚了，你啊！这我。
5: 哎呀！你这么一闹，我以后怎么见人？怎么面对车厘子？
7: 不用面对，不见挺好的。以后别见了。自己爱工作，自己不出去找，撺掇你，在家里待得舒舒服服，好好的。
5: 你觉得我在家待得舒服吗？嗯。

0: 我每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你，好不容易熬到上小学了，我真的想出去工作。
1: 你早不出去晚不出去，怎么他们两口子出现了就出去了呢？你还说不是被他们两口子洗脑？
0: 我没有被洗脑，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是不是不能有点自己的追求？
1: 那你孩子出生之前你怎么不追求呢？怎么现在追求呢？日子过得好好的，这瞎折腾什么劲儿？哎，这怎么是凉水啊？你给我整点热的，现在有点感冒了。自己弄。有姜茶没有啊？不是那个在哪儿啊？你告诉我吧。不是有什么好哭的？
2: 我觉得你今天当着我爸我妈面摔门很不礼貌。
3: 他们知道我不是冲他们，是冲你。
2: 你冲谁？
3: 你让你父母看到你跟一个外人在说你的心里话，而作为你的媳妇儿，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有礼貌吗？你爸妈会怎么看我？
2: 那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这个心里话呢？
3: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像你那个微信里边说的，你在家里待得这么难受，在熬吗？是吗？
2: 好。首先我跟他说这些是话赶话，他跟我一大堆的牢骚说他多不容易，其实我想安慰他，我想告诉他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其次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些话。
3: 怎么就没有时间了？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2: 没有特别合适的契机。
3: 你是没有时间还是不想说？
2: 我没有时间也不想说。
3: 为什么不想说？
2: 说了有什么用呢？你不是该忙还是忙吗？每天那么晚回家，回来以后说不了几句话就睡觉了，呼噜打得震天响，我跟呼噜说吗？
3: 你在埋怨我吗？我是在工作呀。
2: 谁没工作过？
3: 我想那么忙吗？
2: 谁没工作过？
3: 对呀，所以你不能理解吗？那你觉得我在干嘛？
2: 我工作的时候会像你这样吗？
3: 你忙的时候你忘了吗？
2: 我告诉你，我忙的时候最起码我回家会安抚安抚你。也许你现在工作量比我大，你每天有很多的稿子，那我也编程序啊。我回来不是把你哄得好好的吗？
3: 我没哄你吗？
2: 你哄我什么了？
3: 你说的我现在这个家和孩子我完全一点都没有管是吗？
2: 你管了？
3: 是你管得多。
2: 你管了，但那时候你管的时候我会安慰你啊。你安慰过我吗？
3: 我怎么没安慰你？我知道你怎么了，今天我才知道。你说你在家里特难熬，我才知道我要安慰你什么。
2: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里边，这还用我主动跟你说吗？
3: 每天回来说老公你今天开不开心啊，是要这样吗？你没跟我说过你很难受啊，而且这个决定是我们。
4: 你闹成这样你痛快了？
5: 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又赖上我了。
4: 不赖你赖谁呀？
5: 太晚了，睡觉。
2: 你换位思考一下，我跟一个女的打着伞回来让你看见了，你不阴阳怪气吗？
3: 我不会。如果只是你同事工作伙伴下雨了你送他一下，打了一把伞，我干嘛要生气？
2: 他是你的同事吗？他在大学的时候追求过你？
3: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你不提可能人家自己都忘了。周全，你以前不这样的。
2: 你太逗了，怎么可能会忘了呢？他怎么可能会忘了呢？
3: 我举个例子，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你就没追过别人吗？你还追过别人呢？
2: 那今天
3: 值得吵架的吗？
2: 那今天我看到这个事情，我作为你的老公，我连阴阳怪气的权利都没有吗？我说什么了？我有怪你吗？我有因为这个事跟你吵架吗？我今天吵架的目的是你不该当着我父母面摔门。
3: 我生气是从那一刻就开始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但我爸我妈是无辜的。
3: 我不是说你爸妈，你爸妈知道。
2: 你是觉得不是我爸妈？
3: 我已经表现得很好了，我一直在说我相信你。不是吗？
2: 我也说了些，我说你啊，
3: 男人都打到家里来了，我都没有说过我对周全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就因为人家打了一把伞送我回家下雨了，你就阴阳怪气的，到底是咱俩谁有毛病？
2: 因为那个明摆着就是不可能，我跟于笑笑有什么，但是这个曾经追过你的男的，而且他事业可能还挺优秀的，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你是不是抓到了吧？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是吗？你看一下我在忙什么。
1: 我对你的隐私没有兴趣。
0: 那不是隐私，我没有什么隐私，你可以随便看看看我每天在干什么。
1: 我看不过来，这上面有800条消息。淑娟。

0: 上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酸辣粉、肥牛面，还有洗洁精。
1: 跟我的粉丝属性是对标的嘛，家庭主妇肯定更关心的还是吃的呀，家里的用品什么的。
0: 可是每一单的客单价实在是太低了，你要说走量吧，量走的也不够多。
1: 想要更多变现的话，我还是觉得把内容做好。我琢磨着怎么能让它往回转转，转到我们以前比较擅长的那个方向。
2: 那咱们这直播间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些高端点的东西呀？哎呦，我着急。
1: 可以有高端的呀，马上就可以有啊。
0: 什么呀？
1: 文化属性强一点的，比如书。
0: 我就是从纸媒出来的，纸媒的现况你也很清楚，真的不怎么样。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总觉得我就是写公众号出来的，我以前的粉丝都是看我文字的，引导下我认为他们是有阅读需求的。
0: 行，那咱们说好了，一周之内不到1000单商品就下架。
1: 可以啊，打个赌呗。
0: 那你肯定输了。

0: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月亮与六便士》。故事的主人翁呢，是伦敦的一个证券经纪人，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妻子是一个出身贵族世家的一个非常优雅的。
1: 姐，你说书是不是没有什么行情？
0: 下的厨房，
2: 底下评论都让卖酸辣粉。嗯，
3: 跟他说了，不听了。我们俩不是打赌了，一周要是卖不到1000单，书就下架。这也他估计以后都卖不了书了。
4: 要能卖出100本，我都算我自己数。
0: 月亮和六便士就像生活当中的理想与现实，当满地都是六便士的时候，你是只愿意低头捡六便士，还是愿意抬头看一看你心中的月亮呢？
5: 你是自然界的耻辱，你知道吗？同用一盆土，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猥琐？你对得起大自然吗？你对得起我对你的养育吗？你就不一样，你长得漂亮。嗯，
6: 这孩子是不是魔怔了？
5: 你看，很快就要开出小花来了。你跟人家
7: 要不要去医院吗？
5: 你为什么会长得这么丑啊？花也是有灵魂的。你的爸爸妈妈是谁？为什么会让你变成这样？你思考过吗？你爸爸妈妈就特别好，对不对？啊，他们充满了爱，所以你生来就这么漂亮，是不是？啊，我等待着你先开出小花哈。你要好好反思，记住没有？记住没有？丑八怪。

0: 哎，你看看，还真有1000单。月亮与六便士真的有人买？
1: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这不多不少，正好1000单。看来输了。
0: 他明天还要卖罪与罚，关键是一本书的客单价还不如酸辣粉呢。
1: 关键是他一聊到书，这直播间里面就一直往下掉。罪与罚，
2: 听着有点太沉重了吧？
0: 书是好书，就是不适合在直播间卖。照这样的话，什么钻石啊、高端护肤品，我可是指望不上，是蹭蹭往下掉人。

0: 别，你别送到我们家门口，你就是前面一点儿有一个停车场，你就放在那个门房那儿，我跟大爷都说好了，好吗？
1: 丽丽，
0: 哎，你那个晚上给艾文做条鱼，他爱吃你做的鱼，对，我可能不一定能回去吃饭，你别等我了，嗯嗯，拜拜。
1: 你们家周全啊？
0: 啊，
1: 咱俩商量个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1: 明天别卖书了。
0: 为什么呀？
1: 卖书人都走。
0: 咱不都说好了吗？不到1000单就下架。我到1000单了。
1: 1000单也挣不了什么钱啊。
0: 万一下面这个罪与罚能卖到10000单呢？
1: 你能不能现实点？
0: 你能不能放松点儿？
1: 那你就别把整本书从头说到尾，时间太长了。尤其是《罪与罚》这种大部头的书，人家要买的人自己就会去买，不会在乎你真正到底在说什么。
0: 什么叫要买的就自己会去买？有很多推荐书的博主啊，我这又不是独创的，而且我是说的很不好是吗？所以人家不在乎我在说什么。
1: 不是你说的不好，你说挺好的，但是我真是
0: 说的挺好的，为什么不能说呢？
1: 咱们是在做生意，咱们得现实点，咱们得挣钱，是吗？
0: 之前没挣钱吗？之前挣了挺多钱啊，我为什么不能拍点我真的喜欢的、真的想说的东西？
1: 你想说的东西没人看，下边留言的全是咱们自己人。
2: 这个留白应该再稍微多一点点，对吧？然后你标题往再往下放一点，字体再稍微扩大一点，对，这样的话看起来版面会舒服一点。
3: 飞姐
2: 啊。怎么了？
3: 自己看吧。
2: 小夏，
3: 啊，
2: 你去帮那个陆续把那个版面的事弄去。
3: 啊，好。我跟商家确认过，他发过来的确实是咱们公司的地址。飞姐，
2: 嗯，
3: 你家在那儿呢？别生气，好好跟他说。
2: 先别跟别人说。
3: 好。

0: 不好意思，
1: 你可算是来了
0: 啊！
1: 哎呀，赶紧看看，这些都是你的，这么一大堆放这儿不合适啊！
0: 啊，是是是，我赶紧想办法给他弄走。
1: 你公司不是还有人吗？叫两个下来帮你搬吧。
0: 嗯，不用了，他们有他们的事儿忙，我自己来吧。您那个小拖车能借我用一下吗？我很快就给您还回来。我来，
1: 我很重很重，我来，小心哦，很重。
0: 好，行，
1: 好，
0: 谢谢你啊，陈大爷。
1: 行，我还有事儿。
0: 好，您忙您的去。
1: 你拖车尽快还给我啊。
0: 好嘞。
1: 哎。

0: 那什么呀？
1: 周船买了些东西，买多了，家里放不下，我就想让他先寄到工作室。
0: 他买了1000本《月亮与六便士》，
1: 什么意思啊？
0: 查后台了，都是你买的，地址还填成了咱们工作室。承认吧，你就不是个撒谎的料。真的想不明白了，你搞这种骚操作干嘛？自己骗自己玩？这么多书，打算往哪儿藏？
1: 为什么要藏啊？我买书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为什么要藏？我就想光明正大的放在工作室啊。我喜欢书，我也想把这些书送给我的粉丝，有问题吗？
0: 你清醒点好不好？你今天卖不出去书，自己买1000本，明天呢？后天呢？这些书就算寄给粉丝，邮费要花多少？你算过账吗？
1: 哎，你放心吧，我不会动工作室一分经费的。
0: 我跟你说东，你在跟我说西，你这是不是做生意的态度？车厘子啊，
1: 这应该什么态度吗？赚钱？我们赚了呀，我们是没赚钱吗？做生意只能赚钱，不能有一点点情怀，对吗？
0: 对，你有情怀，你是文艺女青年，但是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1: 我们俩现在
0: 情怀不能当饭吃。
1: 就是六便士和月亮，你看见满地的六便士，你只顾着低头捡，你根本就忘了抬头有可能能看见月亮。
0: 行，我庸俗，行吗？我庸俗，我爱财，我不配当你的朋友。我的白莲花，我走行吗？你满意了？

0: 我变了吗？
1: 看怎么说了。
0: 你也觉得我变了？
1: 我觉得你变得通情达理，变得可以做一个交心的朋友了。
0: 你是这么定义咱们俩的关系的？
1: 恋爱里还能做朋友的可不多呀。
0: 那是我运气好，能碰到你。
1: 哎，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就是说不要和自己的亲戚、好朋友一起做生意。
0: 听过啊，老话吗？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已经相互信任、相互欣赏了，那就是很好的基础。怎么我们两个开个公司还开出毛病来了呢？
1: 但我觉得你们是一个例外，要不然当初我也不会放弃车艺不跟你争。我觉得你们能成。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又不诸葛亮。
1: 做生意呢，我比你早啊，这方面你得叫我一声大哥。
0: 真不要脸，你比我小两岁，叫姐。
1: 行，姐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呀，很多事儿，尤其是做生意，出问题就是因为利益的问题。
2: 那你还是觉得我错了？为了利益不顾及朋友的梦想是吗？袁毅，我自己是做文字出身的，我也有梦想，但是我们是在做生意，好吧，别开玩笑。
1: 你们的问题呢是对生意的理解不一样。你看你啊，你就要稳准狠，聚众靶心。那车力呢，就想做生意的同时再抬头看一看月亮。你们的步伐和想法得一致才行。
2: 可是我觉得他这么做是不信任我。
1: 哎，我不这么认为。我恰恰觉得他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想让你认可他，而你呢也应该放手，别给他限制，让他自己去失败，让他自己意识到这条路他走不通，然后呢他就成长。你要记住，你们呢先是朋友，再是合作伙伴。那你对朋友是不是应该稍微宽容一点？
2: 那他是不是也应该对我宽容一点啊？他明明知道我选择客户的方向是对的。
1: 是啊，你就是把他保护得太好了。那我们换过来说，车力他那么聪明，他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选品有问题啊？但是做事你要讲究方式和方法，你稍微耐心点啊，稍微温柔一点，对不对？那你说车力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好好跟他说是不是就好了？
2: 对。你没看见我刚才那样？我刚才跟他吵架的时候特别凶，我知道我一拔起我来的时候特别难看，我一整一拔起脸来的时候别人就都觉得我脸特丑。
1: 没事，我都不用看我都能想到你什么样啊。没事没事，跟他说一说就好了啊。
2: 我这个臭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嘛？
1: 没事，不用改，挺好的啊。实在不行你就绝交呗。
2: 啊，那不行，我不能绝交。
1: 开玩笑，怎么不绝交？你就把他约出来，好好当面聊清楚，对不对？啊，好了，外面冷，咱俩进去吧。啊，走。

0: 我看你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得给我健健康康的，跟我一起干到老，我还得跟你一块去看月亮呢。
1: 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成为朋友。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拍的东西。 确实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所以又特别累，就有点拧巴吧。

0: 确实我应该道歉。跟你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也没发现你不对劲，还把你逼那么紧。你打我呀？
1: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说散伙的呢。
0: 我那么爱猜。

0: 怎么舍得你这棵摇钱树呢？其实一路走来，我真的挺替你骄傲的。
1: 我不是白莲花了。
0: 那你就记住这句了啊。那那些书，我跟你一起几个粉丝，邮费算我的。
1: 放心吧，我不卖书了，我还是卖点挣钱的东西，把邮费挣回来。
0: 别啊，你想卖就卖，卖不动咱也卖。
1: 真的假的？嗯。那我明天还挺想卖《悲惨世界》的。
0: 可以啊，那把那个红与黑、十日谈都来几套，弄一个世界文学名著大全，好不好？
1: 真的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你说的对，生意就是生意，就是要赚钱。只有小孩子才分不清理想和现实。

0: 吹一下啊，先试试这个。
1: 爸爸妈妈呢？妈妈回来了吗？
2: 别一大早上起来跟绿豆蝇一样嗡嗡嗡的，好吗？很踏踏实实吃饭，吃完饭以后去上课。
1: 我今天不想上课。
2: 理由呢？没有理由就快点吃，快点。
0: 听话啊，没事。那我去送他吧，啊，我去送。
3: 啊，我也去。
0: 来吃个吃个包子，啊。
4: 你呢，就应该直接去找他就对了。
5: 我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是又想见他，又怕见他，见着紧张，他也紧张。你说这夫妻在一块儿啊，晚上睡觉在床上动玩一下，都生怕影响到对方。这日子过得这么小心翼翼，他真有点喘不过气来。
4: 你这么说确实有点太窒息了。但我觉得我也得替我嫂子说两句，她这不是刚转视频没多长时间吗？做视频你也多少听到过，非常难做，压力肯定很大，要不你就再多体谅一点呢。
5: 明白。
4: 嗯，
5: 我知道。我有时候经常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哎呀，太脆弱了。我也想更关心他，更体谅，但实在，我也希望被体谅。
4: 是，
5: 我在家带孩子很无聊的。原来嘛，上上补习班，分散一下注意力。现在，这政策一出来，也不用补习了，每天往幼儿园一搁，我就变成一条咸鱼了，我无所事事。有一次，我带着艾文在公园里边看一男的正在那抽陀螺，我突然一下感慨了。我就看他一鞭子下去，陀螺就一直在那转，我就等着他停倒地身亡，有一种悲伤的美感。
4: 抑郁了？
5: 会吗？
4: 像
5: 可能

0: 老婆，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我的穿搭会让你很丢人呢？
1: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
0: 好吧，我承认我可能有点过于敏感，我也不喜欢我这样。但的确我主要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场合穿。
1: 我是把它退了还是？
0: 可以退吗？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相
11: 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往不将来两儿之后，爱是此宝刀剑甚是凶恶，若提起孙朝子定把头拨。
1: 哎，做是做不定哪、啊、睡又睡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去？岸上有事，哎，带我来看去。两天，你是站着，却站
2: 着，有不有了？
1: 路站。水战，哎，周郎最喜水战呐、啊，倒要看看。

0: 一下。
1: 我接一下，
2: 看过这辆。
1: OK OK。
2: 进将将就太不长。

0: 金将相将太尉张云带上刀刀，毛丹相草飞都失落，可遇事儿今也钻不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用官报刑部建议颠此锦服。哎呀，丞相啊，你好险呐！曹丞相在帐中喃喃问说：“他怎地儿怎里边奈何？莫不是将子义机关相破？他自他你心里一定难活。”哎呀，
1: 丞相，
0: 原来此儿子接连动武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献与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头功？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哎。

0: 大山惊心，风吹吊灯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顶战鼓使啊，
0: 禀都督，今有将此财报。

0: 什么？
1: 蔡瑁、张允。
0: 为什么？
1: 捉人前来，到机械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哼，分度大义这一大谋，有万可待此之。倘被他听见，岂不泄露？

0: 任兄，
1: 司仪，还好，说你这样，心岂不曾被他听见呐？但我托意安睡了吧。哎呀，吓傻我爹！陈子夫人，我逃走了吧。

0: 肚贫难，
1: 肚肚贫难。
0: 大夫，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1: 那想干，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
2: 肚肚贫难，看呢。

0: 回来了，
1: 顺舍周郎相一日后。
0: 哎呀，周郎月亮招之飞燕，自何人动也？
1: 哼，顺舍不臣，反被他人耻笑。
0: 虽然为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这个
1: 两两腿下啊。什么大事？
0: 这有小件一封，丞相您看。
1: 看过的了。
0: 不错，
1: 好，老夫一观。起鼓神掌。
2: 好，
1: 太莫张云紧张，
3: 太莫张
4: 丞相
5: 有何将令？
1: 命你二人改练水军，可曾练熟？
4: 我二人水军不一曾练熟，丞相不可进兵。
1: 等你二人水军练熟，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6: 有。
1: 好好好。

0: 来
1: 有
0: 将水军头领换毛寨于禁长官传蔡中蔡和进长
1: 蔡中蔡和进长
2: 来呀
3: 请臣讲话
2: 令人心胆寒
4: 俺令臣讲也不讲理
0: 包夫杀你个人兄长颇有怨恨
4: 为吾军令大可无愧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消息有命你个人这还想周郎可愿去否
4: 我等七月前往
0: 莫怀个日意
4: 我人家眷现在荆州也有儿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赏却罢
4: 这里此别曹丞相
2: 把将相勾来

啊，哎。身上浑身不敢将我

班草，师弟。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场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随我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绘童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风送死。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名谚云：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阳光炽热，草木葱茏，虽暑气初显，却也是夏日最富生机的时节。让我们在这蝉鸣蛙唱、万物并秀的盛夏序曲中，共同品味生活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汉剧《夫人城》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京剧《群英会》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以及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评剧《母亲》。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藏海传》，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评剧《花为媒》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以及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车骑。如果他们会说话，元气追风赛车手。车骑姐姐，我们约好采访的，快回来呀！
1: 好，我是车骑，是戏曲舞台上代表车辆的旗子。
0: 车骑姐姐由布或缎制成，是两块黄色方形旗。爱你黄色的模样，爱你方形的外观，爱你自由的小窝。
1: 谢谢小十一捧场，不过这不是采访节目吗？
0: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当车夫手持两面车旗时，人物可以按照特定的姿势上下车。
2: 出租车。
1: 没错，在京剧《打龙袍》中的李后回宫片段，我表示人物温柔缓行；而在《龙凤呈祥》孙尚香赶路片段中，我则是急速狂飙的象征。在古代战斗场面中，我还象征着重型车辆武器呢，比如在京剧《挑滑车》里，我可是表现舞台排兵布阵的大功臣。
0: 这个我知道，士兵们平举车旗表示车队，那场面可相当波澜壮阔啊。车骑姐姐太飒了，快慢随心，古道热肠，战场冲锋，勇往直前，谁见了都得感慨，车骑真是了不起的创造啊。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丞相，今前些
1: 是
0: 再近些
1: 是
0: 怎会不听丞相之言，心定法无，竟败于小儿之手。今有分成计，民不救矣。
2: 陛下，
0: 朕死之后，若阿斗阔斧，则斧子与其不拆，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举呀。
2: 陛下，臣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
0: 你再说一遍。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陛下赐予之恩。
0: 你去吧。
1: 是。
2: 哦，患有一事，东吴遣使欲见陛下。啊，
3: 投钱。
0: 朕与东吴仇深似海，敢去去。
2: 侵犯来世不同往常，陛下请看。

0: 夫人臣
1: 是
0: 来人莫非
1: 正是
0: 是失恋了，请进来。
1: 遵旨，陛下有旨，无事觐见。

曲，这要曲的便来了。

西塞。

0: 我来汉左将军一城亭后，刘备刘玄德。
1: 刘备
0: 刘玄德
1: 可知兄长有意计谋，要将我嫁与刘备？
2: 臣知道。
1: 那你怎敢诓我前来谋杀妻夫？
3: 鲁迅大胆！
0: 小将军，刘备国将迎亲，亲车见宠，要杀要剐，等闲之事，何必遮遮掩掩，劳动进举？
4: 玄德哥，亲车见宠，国将迎亲，举重赏你，岂是大丈夫所为？然宴席之上，是与君主之上。
0: 那便是我刘备算不得过大丈夫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小梅砖呐、兄真要问你一句，这玄德宫你是假是不假？
1: 假天怎样啊？
0: 你我可

0: 人家呼便唤他一声妹夫。
1: 不嫁又怎样啊？
2: 君居不嫁，臣便举火驾兵，留一留选得公的新兵。
0: 撤，来来来，
3: 子龙举手，
2: 我自城而来，还要请教君主之意，嫁我不嫁？

群聚请。群聚上与生辉，聊陪伴生勇啊，走与我招亲嘛，活该让你三见呐、啊。

千，便是群聚败了。

0: 叫他露水呀。念方二岁孝子何道，
1: 今番到此带了多少疲女，
0: 等前你曾难与君君

0: 陈郎，
1: 你还给我，
0: 陈郎，陈郎。

今曹操死了，孙刘两家火则两立，分则两担。刘备愿与吴侯共抗曹操，称鼎足之势，以报江东。

0: 则第三件，须得妖具一样。
1: 兴宝，兴妹嬷嬷早就立下誓言，非天秀不嫁，清官不拜，都不喜自信，居豪气之力。你还不叫来福，等我什么啥？
0: 谁这过？刘备一次来，朝中一人不休，周瑜要不斩，老手传了后，故心中犹豫不定。尽管军居行事，料比天意呀预测。若玄德公不弃，我就认了你这老妹夫。
2: 于是顺流而行。
0: 本是
1: 区区半斤，还推三阻四的，小气管什么啥？兄长家妹，难道昨天嫁妆也不肯给吗？
0: 余生外相，果不其然。
2: 啊，武后，刘备只要劫取荆州，因为立身之计呀，
0: 也罢。那便说个归还之期，
2: 待得西川起便归还。
0: 君之言，
2: 快马一鞭，
0: 与我为此事，
2: 天人共勉。
0: 啊，小妹，去嫁不必在家，从今日后你丈夫仍然起居，一餐一饮你都要上心了。

0: 他这一夜未归，寻他去。
1: 巨蟒有不无？
0: 你怎生在此呀？
1: 良久后于此，以为巨蟒一根不闻，三根已去，不料足足等到五更才见门开。
0: 玄德，玄德，你
1: 为徒大爷率军御川。
0: 哎呀，果然应了我梦中之兆啊！且去寻他，一同御川。
1: 策此马从，三军一发。走远了，
0: 真不应啊，告别呀、啊！
1: 巨蟒你，你睡着了啊？
0: 你

0: 而未曾睁开。
1: 罪过

0: 后继续呈上。
1: 有失捷报。
0: 啊，既然是捷报，怎么武侯的脸上倒像哭去来了？
1: 那刘备与苏两人雷战雷神，怎不叫孤妖心重重？

0: 军军快来，犬子在此。
1: 娘，我们到哪里去呀、啊？
2: 冬儿乖，娘亲带冬儿去见外婆，她会像娘亲一样疼你的。
3: 停船，停船。

0: 安赵云之枪，直人巨梦与小巨人再也认不得其他。
1: 你们退下！
2: 陛下，退下！老玄呐！
1: 赵将军，你穷追不舍，所为何来？
0: 来劝巨梦修反东吴。
1: 我梦并州，不敢不防。
0: 倘有国太之兵，乃是武后转逆之气。
1: 你太胡言！兄长给我一部通报，他怎会诅咒自家娘亲？将军快一快下船，休在纠缠。
0: 曲梦即日归去，陈空立于巨宫再一览西景。
1: 不见，便不见，是他引我在先，将我困在这。心心念念放他不下吗？
0: 别罢，曲梦要去便去，只要留下小巨人，
1: 留下斗案何人照看？
0: 曲梦且去。不敢，臣有下棋臣上。想当年，曹操那阵去攻白州，毕夫人将襁褓中的小公子托于某家，还将公子护在怀中，长坂坡奇迹前去，便一生不用斩破万之事，这杀得溃跑血染枪人滚汤则必救兄不敢歉意，这九死一生才报去巨功。

0: 来，
1: 有，
0: 听我讲明，三军过淡河中，前夜宿营，寻风聚火。啊，各一营，烧一营，乱地心子自相践踏，我等父亲有备，死不还迎。

0: 君君，休要发丧。然因心求死，臣虽肝胆欲裂，也做不了主了，这清风三尺。
1: 三次，
0: 但凭君君。

0: 六步，臣本不义，受陛下三顾之恩，赐以四宝。今臣心欲裂，恨不亲临陛下，扫灭疆土。这土本还请君主转交武侯。
1: 土眷之上不了体色已丧，
0: 可从脸方来相思交别离。重逢应有期，此物亲笔以陛下之意，待等太子登基，即便千次去无，从修梦好告辞。
1: 算了，恨不论扫灭江东，
0: 当今天下一腔两路，孙刘群策相依，臣看鹬蚌争斗，我母只得驱离碧海。
1: 与其去
0: 为土王吧，
1: 倘或愿那举国丞相必以困臣主，立以困臣主。
0: 天下英雄虽能逃得臣外，
1: 那国不可臣主，可悲
0: 可叹
1: 可怜，
0: 可
1: 怜。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淋漓，韵味醇厚，由他主演的众多代表剧目久演不衰。本期《角来了》推出常派经典剧目特辑《豫韵常青》，常派弟子梨园名角联袂演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裁判展示。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
12: 儿
11: 啊？这
12: 好
11: 钱
12: 啊。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上吧。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他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主演的豫剧《考红》《白蛇传》《花木兰》《破红舟》《武士请缨》等代表剧目久演不衰。本期菊儿兰兰推出常派经典剧目特辑《豫韵常青》，常派弟子梨园名角联袂演绎时代经典。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0: 们唤是姓陆要金。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到边关。

我女英雄。

婚姻你会勉强还厌呐。夫人一问而不改，既来婚事配不搭和他走，既然是虚婚姻，鬼中香啊，长郎在书馆盼呐、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穿。